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信吗？一位通信领域的工匠也能跨界在人工智能领域乘风破浪。他牵头打造国内首个病理诊断 AI 大模型，让60秒快速诊癌变成现实。他带头研发国内首个 5GA 无人物联智能仓库，10秒就能锁定3000平米仓库货物的位置。他助力建成河北首座 5G 信号全覆盖智能铁矿，让无人工厂24小时高效运转，落地生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奋斗者，一起听听他的传奇故事。

0: 周旭姐你好，
1: 一帆。
0: 这里面好科幻呀，感觉科技感满满。
2: 想不想戴上 VR 眼镜登珠峰？
0: 想。哎，这也是我第一次戴 VR 眼镜。哇，天好蓝呀，而且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好壮观呀！没有登上珠峰，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这是中国移动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的高度建设的全球最高的 5G 基站，这个数据呀、也是实时回传回来的。
0: 哎呀，这也是无痛登上了珠峰，感受了珠峰的景象了，太厉害了。
2: 其实呀，现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融入的挺深入了。比如说，我们用的导航可以帮我们避免拥堵，我们的快递呀可以精准的知道位置。除了这些，还有你没有发现的哦。你来看这个标签，
0: 这些小标签吗？
2: 这个标签呢，是放在我们电动车的车牌里的。哦。通过它和摄像头识别出来的车牌号进行匹配，精准的去监控违规的这个行人。这个呢是我们在工厂里边给货物贴的一个标签，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就可以10秒盘点3000平的一个大仓库。
0: 周旭姐，我发现这有一个很眼熟的东西，
2: 这个呀是牧场里边给羊的耳朵上去戴的。这个标签里边内置了一些温度呀、湿度呀、步数呀这些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码就可以精准的给每一个羊做溯源。
0: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标签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生活各行各业工作的效率。

0: 虑。在我身边的这位自信优雅的女强人，不仅深耕通信领域多年，更用 5G 智慧网络赋能产业，服务民生。她带领团队斩获57项创新成果，荣获6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这背后，她究竟是如何带领团队攻克一项项科技难题，突破重重技术关卡呢？这么多年来，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作，那在这些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让您内心感触最深刻的呢？
1: 去年年初，我们和河北医科大学的省四院联合尝试去研发病理诊断的这个大模型。
0: 当时怎么想到要去研发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呢？
1: 现在呢，省市县的这个医疗资源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比如说病理诊断的这个周期比较长，诊断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那我们呢就想把省四院的这些病理的专家的经验，然后能够固化下来，能够通过 AI 去做这个辅助的诊断。
0: 这个研发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艰难的吧？
1: 人工智能和医学其实是两个相差很远，甚至完全不同的赛道。我们整个团队在省四院进行了半年的驻扎，我们和省四院联合用了1000万张的图像，逐步的提升这个精准度。非常难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借鉴的先例，
0: 从零开始。
1: 对，最后病理医生然后看到这个模型达到他们可以审核通过可用的时候，哎呀，觉得前期大家一起辛苦付出和汗水都值得了。
0: 那现在这个大模型它的应用情况怎么样呢？
1: 它现在呢已经应用到了70多个县里，我们为省四院做了一个远程的会诊的一个平台。现在呢，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的平台，把这个数据传上去，大模型进行了初步判断之后，几分钟就可以拿到这个结果了。这一些时间的节约对患者来说是非常有效且重要的。
0: 严卓旭口中最骄傲的成绩，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他工作室里每个人同心协力的结晶。
1: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发现咱们实验室门口的对联都是跟工作相关的，你看有智联，还有 AI，
1: 这都是大模型创作的。
2: 我们在研究智跃肿瘤大模型的那段时间，它不是在医院调研的，就是在单位改方案。那我们方案做了一版又一版，技术验证做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来没想过要轻言放弃。
3: 他总说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始终也能够像他一样扛得住顶得上。
4: 太专业了，感觉没有旭姐不擅长的领域，医疗工业他样样都很精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 这是我们全省唯一一个 5G 网络全覆盖的智能铁矿中关铁矿。通过我们把这张 5G 的网络布到井下之后，一方面呢，就是工人可以直接拿着手机实现了基本的通信，同时呢，无论是井上的这些运输车，还有井下的这些钻孔车、电机车等等，做了无人化的改造，工人呢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远程的去操控这个 5G 的无人的远控车去做一些作业。
0: 那在地下700米去全面的覆盖这个 5G 信号是不是挺困难的？
1: 地上的这个信号是没有办法传到地下的，在700米那更是不可能，高湿度、高粉尘、强电磁干扰，这都是 5G 网络信号顺利的、稳定的去传输的拦路虎。所以呢，我们专门为井下呢设计了防爆呀、防潮等一些改造。
0: 那这个矿井在实现了 5G 全覆盖之后呢，有没有哪些改善呢？
1: 井下的工人高危作业的这个岗位大大的减少了，整体的这个工作效率呢也提升了3到5倍。
0: 那刚刚听您聊了这么多工作，您真的是带领了自己的团队用 AI 赋能了很多的行业。那在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和孩子们也聊到自己的工作？他们是不是也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呢？
1: 他们看到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井下的一些场面，会骄傲地说，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看到这个机械狗

0: 到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改造，就把这个机械狗改造成了导盲犬。孩子们看到机器人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妈妈，这是你们中国移动做的吗？也挺骄傲的。
1: 那您平时工作这么的繁忙，陪伴孩子的时间肯定也是比较少的。
0: 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家里都特别支持，包括我的先生，然后还有孩子们，尤其是在关键的攻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两个孩子也很争气，然后他们从二年级就可以自己去过马路去上下学，缺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也很独立，然后也能特别理解。
1: 那其实呢，您在孩子们心中也是他们的骄傲，也能够体会到你的辛苦。您的两个宝贝儿明恩明泽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呢是他们画的一幅画。你看，其实上面有提到的，你刚才提到的机器狗变成导盲犬，他希望有一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儿，及时的给你做饭，希望你在工作中能够照顾好自己。
0: 这真的是他们画的吗？
1: 他们很爱你。
0: 好感动啊。其实有的时候陪伴的太少了，感谢孩子们，感谢家人们的理解，我觉得一切都挺值得的。
2: 孩子们眼中，她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从攻克一个个难题到实现技术路上的一次次跨越，她用科技之力温暖万家，赋能时代前行。
1: 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在刚入职的时候，其实还是想抓住每一次机会，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更多的想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一路走到现在，更想和小伙伴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创作呀，小的创新啊，能让维护的兄弟们少走弯路，然后能让百姓呢能看上更好的医生，能让工厂的效率更加提升，我觉得就够了。
1: 那今年呢也是15-5的开局之年，在规划里呢也是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要全方位的去赋能千行百业。那作为一名奋斗者，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0: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师傅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就印象特别深。他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把这件事情干好。这句话就一直影响着我。现在我也开始去带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我也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份韧劲儿，抓好每一分每一秒，把手中的事情做好，能把科技呀、信息呀、人工智能呀这些新智生产力能和我们的千行百业融合起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力量。
2: 如果用一朵花形容，颜卓旭一定是一朵铿锵的玫瑰，温婉有力，坚韧有光。未来愿他和他的团队们并肩前行，一路生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38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了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5: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16: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7: 是正官！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7: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等等吧，如果10点钟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让你们走。
1: 哎，这电力局啊，也真够缺德的，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要在晚上停电。你说，今天晚上我少挣了多少钱？
2: 原来撞只狗就撞人，吓死我了！你以为咋人啊你？
3: 狗不是条命啊！
2: 这是野狗，别咬你了。我这好意，谁知道这狗有没有狂犬病啊？
4: 你啰嗦什么？滚蛋！

0: 记住了，光头，八字胡，保定口音。
1: 放心吧，强哥。
2: 金宝，
0: 小心点啊！
3: 春兰，上次你说那个小姐到底想不想来啊？我们这里可缺小姐呢。
2: 你这还缺小姐？
4: 怎么不缺小姐？上次严打数，抓走几个没放回来，这又病了俩。春兰，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你一共找几个去啊？找不着，你上别的歌厅给我挖几个过来，啊？这事你得办。
2: 行，老虎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去办。
4: 哎，这还差不多。

0: 你是来玩的吧？今天停电了，待会再来吧。
1: 小贝他妈个什么包这是？
2: 真是的，一红，看老虎啥了？他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0: 网球包不认识算什么？我们老虎啊，就是为人实在，不像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
3: 哎，三七，我先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哪儿来的？
1: 他被出租车撞了，我捡的。我小的时候啊，也养过一条狗，也是黑色的，后来被我那没人性的哥哥给杀了吃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收养他？
1: 不行吗？
0: 你那条狗的故事编出来的吧？
1: 不是。
0: 那就留着。

0: 徐局，什么时间听见？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我已经派人去查听见的原因了。
1: 请说。死者叫宋运来，外号叫老虎，今年48岁，是凤凰台歌舞厅的工作人员。
0: 他的背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是被5连发的猎枪，连发5枪致死的，凶手从前面开枪，后两枪是致命的，有一枪穿过了死者的胸部。谁报的？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叫易文。他们到底几个人？1个，不，我没看清楚。那人掏出枪的时候，我就吓晕了。
2: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当时停电了，我没看清楚，好像戴个棒球帽。对了，还戴副眼镜。
0: 现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者，叫苏春来，是开出租公司的老板，就在那屋。
3: 好，把他带下去。
4: 走。
5: 来电了，来电了！
0: 徐局，就是他，苏春来。接着，
6: 这个人在杀老虎之前，在歌厅面前走了一圈，大概有27、8岁，个子不高。哇，对了，还背着一个网球包。枪后来就是从包里爬出来的。
3: 宋运来，就你说这个老虎平时到歌舞厅都做些什么？
6: 老虎其实是给老板娘应红看场子的。其实
3: 往下说，
6: 其实老虎和老板娘应红他俩

0: 我们都叫她老妮儿，在区计政委工作。
1: 唐勉知道应红和老虎之间的关系吗？
0: 我想知道吧，歌厅的小姐全都知道。

0: 现场找到蛋壳没有？
1: 找到五梅同志的麻面，
0: 马上送到省厅。
1: 嗯，
0: 请他们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那两支枪打的。
1: 是，我现在就去。

0: 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丝丝的声音。
1: 你喜欢贝多芬吗？我不知道。
2: 有时间，我放不了。成哥，太多危险啊！看多少遍了？
3: 100多遍了。
1: 不烦啊！我这大鹏说呀，从中能吸取点能量，是吧？这么扯淡呢？
2: 哎，强哥，
1: 嗯，
2: 你说这外国警察厉害还是中国警察厉害？
1: 当然中国警察厉害。
2: 不会吧？ 外国警察多厉害！你看人家的汽车、枪，多先进呢。
1: 国民党枪先不先进？当毛主席打台湾呢？
2: 现在哪能跟那时候比啊？

0: 凶杀现场的主要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宋运来的主要情况。
1: 省厅技侦处的鉴定出来了，这次枪案的枪支不是428枪案和52枪案凶手所用的两支猎枪。
2: 继续说。嗯，
0: 宋运来是我市有名的地痞流氓，是我市70年代非法组织白鞋队的主要成员。
2: 好，我说一下啊，白鞋队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白鞋队是我市70年代一个流氓组织，成员以穿统一的黑色布面、白色卡边的布鞋而闻名的。继续说。
0: 宋运来1973年因为扒窃罪被劳教了3年，1980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0年，1992年因为绑架强奸罪被判刑了5年，1997年10月刑满释放后，在凤凰台歌舞厅工作至今。凤凰城歌舞厅的老板应红是他的靠家，宋运来在70年代在我市的黑道上就很有名气，在黑道上提起宋老虎的称号来说，无人不知，甚至有点谈虎色变。据我们调查，宋运来的经历十分复杂，在黑势力的明争暗斗中积怨很深，结下了很多仇人。
2: 他跟刘华强有没有仇？
0: 目前还不清楚。据我们调查，宋运来出狱以后就不再掺和江湖上的事儿了，一直很老实。
2: 继续查，不要放弃他和刘华强的关系，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从手法上看，有点和上两个案的相似。
1: 还有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应红的背景。
0: 应红原来是正定的一个小棉制厂的工人，90年她丈夫唐勉调到我市，应红随丈夫迁入我市，先是在市棉纺织工作，后来下海开了这间歌舞厅。她和老虎的奸情她丈夫唐勉知道，这一点唐勉自个儿也承认，但是唐勉说只是因为宋运来为人心狠手辣，他对老婆应红的行为只能是听之任之。唐勉提出过离婚，可是应红没有答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掌握这一情况。当时案发现场，除了枪手之外，有四个人，枪手背着网球包，在周围转了一圈。我想他是在确定枪杀对象。吕忠走了以后，枪手把目标直接对准宋云来。从当时的现场来看，英红和苏春来离宋云来的距离不到一米远，但是他们两个毫发未伤。 这说明枪手的枪杀目标很明确，就是宋云来一个人，所以我们下边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查清宋云来的仇人，以此找准突破口，顺藤摸瓜，迅速破案。

0: 1529枪案是我市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枪案。这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在我市的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省委领导班子。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省厅的领导也做了批示。 要求我们尽全力，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于7月1号以前破案，为民除害。这连续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件，说明了在我市有几伙黑社会的犯罪团伙在兴风作浪，他们严重的破坏了我市的社会治安，其猖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铲除的地步。
1: 市局成立了，以李局长为总指挥。 我为组长，宝山治城为副组长的5-29枪案专案组，压力有多大？在座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7一之前，一定要把这案子拿下来。宋杰啊，
2: 徐局。
3: 人已经抓得差不多了，抓紧审讯，找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从中找出线索。我就不信逮不到他。郊区分局的干警连夜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走访，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浮出了一条线索。
4: 张哥，你来送我。我这郊区办事儿了，什么事儿？哎，我跟你说个事儿。王哥，我跟你说，先给根烟抽，行不行？先给根烟抽，给根烟抽。
5: 可是我忙着呢啊。哎，
4: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
5: 那哥搁静。
4: 这事儿啊，我越想越可疑，我一定得跟你说一下。这沈猴子呀，万一要真是杀人犯。
5: 沈猴子是谁啊？
4: 坐坐坐，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这沈猴子呀，家就是一个铁老板，开了一家叫什么美居装潢。
5: 说正经的事儿，
4: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跟沈猴子还有他一哥们儿，哎，到高老师家打麻将。哎，对对，这宋老虎是什么时候死的？
5: 你问这干什么？
4: 哎，不是，我跟你说。
6: 昨天晚上，也就是夜里9点半左右，沈猴子接了一电话，哎，打到他手机上的这电话是，丫一看就乐坏了，立马跟那朋友就出去了。
7: 金章京这是怎么了？平日你不是这样，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7: 老虎死了。
6: 谁？
7: 还有谁呀？宋老虎啊。
6: 中了5枪，
7: 谁干的？

0: 都是实话吗？
1: 千真万确。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我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王哥你。我要骗你，天打五雷轰，我
0: 全行了。行了，他真说老虎中了五千。

0: 绝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觉得他可疑呢？你想想，哎，他凭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啊？
1: 沈猴子是几点钟接这个电话的？
0: 这就问你了，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宋老虎什么时候死的？
1: 少废话，几点钟？
0: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9:35。
1: 9:35。
0: 大明，哎，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哎，你还知道不知道猴子和老虎之间还有别的矛盾吗？知道不知道？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凤凰台歌舞厅啊，是沈猴子装修的。
1: 你敢肯定？
0: 当然肯定了。
2: 找谁？
3: 沈兆华在吗？
4: 沈总不在，你们是？
3: 他去哪了？
4: 他可能去一个装修工地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
3: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马上让沈兆华回来。
2: 这怎么回事？你看看，哎，你看这墙缝，这活你们怎么干的啊？你看看，哎，你看看这墙啊，你看，你说刷3遍腻子，这有3遍吗？怎么干这活了？拧蒙我呀！哎，
3: 喂，老板。 没那个意思，这肯定是。你们怎么干的？啊，你们怎么干的？还想不想拿钱了？啊，都给我重新返工！哎，魏老板，我们负责重新给您返工程序。
2: 不行，你们也甭干了啊！到此为止吧，干这点活还不够我堵心的呢。
3: 哎，魏老板，喂，什么事儿？好，知道了。
5: 哎，你先帮我应付着，我马上就回家啊！好了，就这样。哎，
6: 李处长，
5: 沈总，
6: 哎，李处长他们呢？哎，你们是哪儿的？
5: 叫沈振华，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
5: 就这些，
6: 真是林武告诉我。 他还说，当时他就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是亲眼看到的。
7: 你说的林武的地址没错。
6: 没错。
7: 据沈占华反映，林武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很可疑，王凯立即带人赶到林武家。

1: 谁呀？
2: 谁呀，同志？
3: 什么是公安局的？林武在家吗？
1: 林武，他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问你，他去哪了？他说去北京办事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今天早晨7点吧。看一看。
2: 是。
4: 方面的情况反映，林武有很大的嫌疑。最关键的一点是，案发后他给沈占华打电话，而且他还说宋老虎中了5枪。我们访问当时在现场的人，还有舞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当时罪犯到底开了几枪的。
5: 这个林武到底什么人？
4: 今年23岁，无业，有吸毒记录。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立军的人，25岁，也是无业。据我们调查，方立军是天津人，是个毒品贩子。我认为林武具备成为雇佣杀手的条件。
5: 马上抓他。
4: 是。
6: 根据林武父母提供的线索，得知林武和方立军正在北京，王凯他们迅速赶往北京。

0: 队长，
1: 报告。

0: 干嘛？
1: 林武，
0: 怎么样？干嘛抓我？
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们是衡州公安局的。
0: 那为什么抓我呀？
1: 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谁是方立军？说不说？

0: 抓错人了，我不是方立军。
1: 方立军，你敢说你自己不是方立军？领我，是不是？

0: 那天晚上，我和方力钧路过。
1: 真不错。
2: 是，操，明天还得去这场。
1: 没错，今晚上春哥有。
2: 别，我请，我请，别给我争。
1: 好好，你请，你请，你请。
3: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0: 那个男人大约是28、29岁的样子，挺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对，还戴一副眼镜。
4: 经过现场目击证人的辨认，林武枪杀宋运来的嫌疑被排除。
3: 听说你和应红有矛盾？
5: 那骚娘们，97年我给她的凤凰台歌舞厅搞装修，哎，他欠我10万块装修款，到现在还没还呢。我以前去要过几次，他总说没钱没钱。到了98年以后，哎，也就是宋老虎到了他歌舞厅之后，我再去要，嘿，他反倒说啊，这儿漏水了啊，那倒墙皮了，明着不给钱了。嘿，我也知道，他是靠着宋老虎想明着赖账。不过宋老虎这个人，我惹不起。
6: 沈侯他这人不地道，我扣住他的10万块钱没给他，是因为他的活做得太糙了。在老虎没来的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的到我这来要账，每次来都带着一帮人又吃又喝的，把我的歌舞厅搞得乱七八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通过苏春来的介绍，在98年的上半年我认识了老虎。当时他在道上还比较有名气，我也是想通过他来挣一挣像沈猴子这帮人。
7: 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 我想先回去了。
5: 不舒服？
7: 嗯。
5: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舒服。在我沈振华这里得不到小费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小费呀、啊，找你们老板娘要去。啊，他也该我10万块，给你们小费是绰绰有余。
7: 沈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5: 你给我坐下。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沈占华说的，只要他答应陪我睡一宿，该我那10万块，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啊，你们的小费还照样给你们。啊，怎么样？
8: 哎，你干什么呀你？哎，
9: 干什么干什么？
8: 哎，你干什么呀你？
10: 啊，你知道我谁吗？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树叶的厅长，我叫宋老虎，听过没有？站住，别动。
11: 宋老虎，他是井水犯了河水，你就放过他吧。
10: 放过他？你说放过他是吧？行，把账给我清了。林老板，把账单给我算清。
12: 沈老板，我这里可记着你的账呢。

0: 我们凤凰台32次，叫小姐26次，再加上人头数，一共是86次。你们到我这里来喝的酒水加点歌费，一共是102800块。
1: 800块钱不要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

0: 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3: 哎、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哎、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嗯、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0: 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

粮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

0: 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1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

陈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赢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赢老板2000块钱，拿过来，拿过来吧。

0: 不够，上来呗。
1: 这没我吃。
0: 咱们口说无凭啊，我这是最讲理了。这个咱们白纸黑字立个字据，轻了点啊。
2: 来吧。

0: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
1: 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
0: 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吧？
0: 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杭州呢？
1: 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
0: 刘华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1: 我保护不了李梅的安全，是不是？
0: 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
1: 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吗？
0: 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杭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freestyle 微风步。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朋友们为大家带来一段现场舞台。

0: 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到我们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 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里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人，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接。
1: 姑娘，姑娘，小姐呢？
2: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今天让人叫去了。
1: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到天亮？几点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4: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
1: 啊？
4: 你还想干不想干？啊！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5: 你熄熄火，你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1: 你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5: 熄火。
1: 你告诉他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
5: 不想干就说话。
6: 老板，老板，
5: 你怎么了？
1: 事关不可，见小姐还怕怎么人咋了？
6: 孩子，
1: 怎么了？怎么了？
6: 怎么了，虎哥？怎么了，家伙？
0: 老虎把他们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我们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儿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529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河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的时候也不在一起。继续往下说。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 郝彤还有陈昌河交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2: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 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6十台 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们帮帮何老六。那天，我们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
3: 歇会儿不行吗？
4: 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玩呢。
3: 坐着歇会儿不行吗？最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4: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1: 砸了有7、8台机子，把2个保安也给打伤了。
3: 是95年的7月份吗？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吴天找你们了？是。后来我们也派人到天虹游戏厅去打探。 发现吴天请了封彪帮他看场子，封彪带了10几个人，整天的在天虹游戏厅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7月份的一天，我。 郝彤、陈昌和还有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

0: 那天刘华强正好。
1: 行行，
2: 我这把胎儿
1: 给你
3: 试。
1: 走。
3: 别
1: 了！
3: 别了！别了！别了！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4: 不在。
3: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1: 跪！
3: 给我跪下！我让你跪下！嗯，都给我扛！

0: 然后呢？
1: 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伤最重。到了1995年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要请风彪在一个酒馆里吃饭，所以韩月平让白小超开着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风彪的车，等把风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不过那次我没去。
0: 你为什么没去？
2: 我斌子和长文就不要去了。
1: 强哥，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的，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跟着你们操心。
2: 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
1: 强哥，那胡哥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他们为什么能去啊？
3: 他们能跟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
1: 可是为什么呀？
3: 不为什么，不要问了。我这是为你们好啊。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助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啊，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1: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3: 这话见外。斌子，你、长河、童子的恩情我都记着呢。啊，哦，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咱们也算自己有个实体，将来继续我们想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阿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4: 强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3: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阿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1: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3: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月平，
2: 那送他们走吧。
4: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
5: 怎么样？
4: 你们俩意思都强哥都知道了啊，我就
1: 那强哥，谢谢了啊，
2: 不送啊。
1: 躲风镖，我真的没去。华强在这点上还是
0: 想说什么就说。
1: 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所以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6: 刘华强在4月份回衡州，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

0: 我们也从来不问，
1: 他也从来不说。
2: 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1: 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3: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4: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3: 何老六？
4: 哦，何子慧。
3: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4: 没有。
3: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4: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3: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5: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6: 哎，小姐。
3: 哎，你好。
6: 您的老总在哪？
3: 何总，有人找
6: 你。哎，在这
7: 儿吗？你忙着吧。
4: 哎，你就是何子慧。
7: 啊，什么业务？
4: 我们是公安局的。
7: 公安局，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8: 不客气，你自己抽。啊，
7: 您。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
9: 你外号叫何老六？
7: 啊，哈，好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听起来挺亲切的。
9: 那人家都叫你什么呀？
7: 啊，他们都叫我大名，我大名叫何子慧。公司的人呢，叫我何总。啊，社会上的朋友叫我何点康。康，
9: 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当初刘华强叫你什么？
7: 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9: 94年，你在一工对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
7: 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衡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衡州还没有第二家。
9: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7: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比较小，有10几台机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镇一镇这些地痞流氓。当时老张那儿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场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呀，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一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就开在我的旁边。哎，也不知道丫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儿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那儿有立式空调，哎，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哎，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麻烦，让我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儿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哎，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儿，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
0: 他给。
7: 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吧。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哎，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来了，那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
10: 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7: 那你是干什么来的？
10: 我是来要钱的。
7: 什么钱？
10: 少他妈装糊涂！
7: 我好几天没装糊涂。
10: 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啊，
7: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8000块钱落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你也不知道啊！
10: 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
11: 哥，
10: 那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
7: 我要是不给呢？
10: 不给啊！不给，今天要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7: 你们哥俩别动，
10: 说吧，给不给？
7: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我立马给你，行不行？
10: 你知道丁棍吗？
7: 丁棍儿
10: 啊，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7: 那时候丁棍儿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儿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12: 人呢？
13: 人呢？
7: 什么人啊？
13: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7: 走了。
13: 你把钱给他了？啊，
7: 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13: 放你妈了，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7: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干点别的买卖。
13: 不亏你1米8大个子，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7: 不至于吧？
13: 他妈没出。
7: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风彪看厂子，风彪呢也挺狠的。3天2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9: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7: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9: 多少钱？
7: 前前后后大概有8万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我现在这公司吧，生意也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14: 何老六，你别口口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
7: 没有啊，
14: 你敢说没有？
7: 没开过呀。
9: 你见过这个人吗？
7: 没有。
9: 看仔细了。
7: 确实没有。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15: 这个人你认识吗？
16: 不认识。
15: 你看仔细了。
16: 真不认识。
15: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16: 韩叶平和胡大海。
15: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16: 没见过。

0: 周虎，我可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听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 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你看一下，不认识。这个有点像蝎子。什么？有点像蝎子。蝎子是谁？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个人。 那个人就有点像他，什么时候接的？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接的哪趟车？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 这个脸盘挺像的，鼻子有点像，好像这个眼睛和嘴不太像。
2: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3: 好，我马上派人去。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0: 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

0: 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

0: 父母各六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

0: 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妈，终于来送你的孩子。
2: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3: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想我爱上你了，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未恋爱过。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哎，还有心结吗？
3: 就那几张，你都看了他妈800遍了。

0: 少三，强哥出去了。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师傅有水吗？
1: 有，先生家里订水吗？我们这里管送货。
0: 来一桶，多少钱一桶？
1: 10块，订货便宜。

0: 哎，刘华强，我认识，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
2: 你干什么呢？
0: 你
1: 啊，
0: 好吧。

0: 是？
1: 同志，换水。
2: 谁让你来的？我没有药水啊，这不还有半桶的吗？
1: 那是你们办公室打电话让我来的，说送的那个软伤办公室啊。签个字。
2: 办公室怎么这样啊？该送的是不送，送
1: 谢谢。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她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军，要不然你先回去，要不然老婆该说你了。
2: 这都四点多了，她也习惯了，算了吧。
1: 行，再熬一夜。

0: 伯爵，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月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郭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刘华强一伙之间的仇怨，使得529枪案出现了新的转机。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1: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0: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那是92年的事了。
0: 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化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惹不起刘化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2: 哎，强子，刚来啊，等你半天了啊。
3: 你坐坐坐，
2: 两兄弟月饼大海。
3: 嗯，宋哥，坐坐坐。大海，强子是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郑涛。
2: 哎，刘华强。
3: 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
2: 但是你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葛大哥这句话，我心里掏耳朵。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
3: 啊，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祥生找我了。祥生是我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

0: 可我手里帮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这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1: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
2: 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
3: 喂喂喂喂喂，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1: 哎，

0: 我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就是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哎，小伙，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了。你接着往下说。
1: 出了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万祥、韩玉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到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玉平家里，把韩玉平的媳妇给绑了。 他们先把他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面，逼着他说出韩玉平他们的下落。韩玉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玉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2: 你说不说啊？
3: 他妈说不说啊？
4: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再说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
4: 我受不了了，你还嘴挺硬啊！
3: 你不说是吧？知道。
4: 干嘛？
3: 你说干嘛呀？办了他！妈的，你真的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0: 你再说，跟他没关系，这谁？后来才知道是韩玉平报的案。韩玉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
5: 我哥被判到5年，他的2个弟兄判了3年，我劳教了1年，韩一平也劳教了1年。刘华强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华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 找没找过刘华强？
0: 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
5: 刘华文呢？

0: 오네요.
1: 孙振涛，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
2: 敢不？
1: 怎么找的？
2: 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牛焕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 要是现在牛焕文出了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我让我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3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牛焕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牛焕网刘焕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到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3: 老郑，我干了。
4: 走，快走，快走。

0: 还想找刘焕文算账的。后来听说刘焕文被人砍了。
1: 2001年6月12日，428千案、52千案、529千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2: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啊，428枪案和522枪案已经定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应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雷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4: 大官，操！你他妈的，你会他妈开车吗你？啊！不是。下
5: 来！干嘛
4: 去啊？交警察！
5: 交警察！
4: 哎，妈！交警察！
3: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6: 可以走了。
4: 不能走！
7: 怎么走？
4: 撞上了！
7: 放手！
4: 放手！
7: 规定已经出
4: 了。他撞了我，你不管？
7: 为什么不能走？
6: 处理完了，不要无理取闹啊！
4: 不行，看看他撞上了！
7: 走！
4: 走！
7: 哎呦！
4: 走！走！
6: 走！放开！哎，放开！
4: 撤！撤！
6: 还敢打警察？
4: 哎，
6: 敢打警察！
4: 再敢招我弟弟，我弄死！
2: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风标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

0: 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恒州的。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5天的枪案。可见，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的一名德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处。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2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两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1: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0: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衡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哎，徐局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
1: 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0: 第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封彪的手下。
1: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的。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具体哪一带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
0: 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还是不像？我倾向于不像。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
2: 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0: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为什么？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好了，志成。 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2: 明白。
0: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她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2: 为什么？
0: 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然后移交给宝山，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山，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华文，更隐蔽地监视汪素娟。
3: 是。
0: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华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0: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

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

0: 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是个孩子，
18: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是非复杂，
1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对方。

10块钱的吗？

0: 对不起，他人呢？
1: 你是病人家属吧？
0: 哦，
1: 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
0: 哦，
2: 汪大姐，汪大姐
0: 啊，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就急着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我们发现上次栽种的那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1: 严不严重啊？
0: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哎，是他妻子。嗯，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1: 这什么呀？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 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 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你怎么了？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2: 好，
1: 我会马上回来的。

0: 那个常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
1: 走了，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0: 当你面说的？
1: 不是，昨天华文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0: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

0: 讲。
1: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0: 我是素娟。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
1: 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
1: 办呢？

0: 昨天你去看过华文吗？
1: 看过。
0: 昨天怎么样？
1: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0: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1: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0: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1: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2: 掉了。
1: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0: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3: 华文怎么样是能听天由命。
0: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1: 明天早上。
0: 从现在起，我这个电话不用了。
3: 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
0: 左轩。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1: 好，你说吧。

0: 钱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块二。
1: 给。
0: 忘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出去走走。
0: 要下雨了。
1: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
1: 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0: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1: 没有。
0: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同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1: 是。
0: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1: 明天早上9点。
0: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1: 你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0: 那几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嗯，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0: 半了，韩队，你说那刘华强还来不来？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刘华强。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
1: 汉队，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
0: 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2: 韩队，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抄。车外边要是有人过，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这功夫，你们这一觉都迷醒了。老三，老三，
3: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什么情况，

0: 给我接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启程方向音乐，要快。
1: 旭旭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好，咱们下边有几组人？
1: 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另外，在这个刘浩文病房旁边的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那么多，我没敢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我们刚才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1: 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我是宝山，有什么情况说。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2: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0: 明白。

0: 让他们记下车牌号。
1: 宝山，记下车牌号没有？
2: 我记下了。
3: 密切监视。
2: 明白。
4: 师傅，离开这儿加速。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3: 要万一是刘华强的，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那后面那组，严密监视这辆出租车。
4: M1怎么走？
5: 往右走，到医院后门。
4: 前面到底怎么走？
5: 你就别问了，师傅。来，开你的车啊，师傅。

0: 看得清车牌号吗？
1: 看不清。
0: 我是英民，我是英民，后门街上出现一辆红色，
1: 就是那辆车。

0: 师傅，加速离开这儿。
1: 那辆出租车突然加速跑了，要不要追上去？
2: 你们暴露了吗？
1: 应该没有。
3: 放他走。
2: 放他走，别管他，继续监视。
1: 明白。
3: 医院内咱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0: 开回正门，然后再到后门。
1: 你这到底干什么呀你？
0: 你就别管了，开你的车吧。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1: 说，
2: 那辆出租车又开过来了，
0: 不过比上次开得快了些。
3: 让后面的人注意，一定要等刘华强进了医院再动手。让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着他。
0: 明白。
1: 又回来了。

0: 快走！
1: 我暴露的青春要跑，
2: 赶紧让韩宝上去前面堵着。
1: 怎么走？
2: 超过30车，快点！
1: 你
2: 要不听话，我一枪打死你！
1: 大哥，你说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快开！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

0: 护理触点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八百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做完的泡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

0: 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板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板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

0: 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

0: 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截止到今天7点，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水，雨量分布不均。25毫米以上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保定、石家庄北部，顺平、中下邑降雨量最大为44.7毫米。眼下呢，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中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承德、唐山这些降雨量大的地方要做好山洪灾害的防范工作。那么明天白天降雨暂停，明天夜间到24号，北部和南部这些地方将再次出现降水。雷雨多发的季节呢，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受阴雨天气影响，这天呢不算热，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或以下，预计未来一周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不多，像衡水呢就是典型的代表。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5到15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3到16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阴，20到15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3到16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14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0.9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8.3度，浪高0.9米，最高潮23:29，最低潮10:21。唐山海域水温16.2度，浪高0.8米，最高潮20:45，最低潮13:25。沧州海域水温20.9度，浪高0.4米，最高潮21:20，最低潮14:40。感谢收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10: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

0: 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请您留一趟，稍微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对方。

0: 英明，英明，出租车哪去了？
1: 王志，王志，出租车去了淮中路了。
0: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好了好了。

0: 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汪宋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汪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横州大开杀戒了。
0: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横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韩月平和胡大海。

0: 强哥，咱们要么离开杭州一阵子吧。这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1: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我既然回来了，就得把一切办妥了再走，不能再给华文留下什么后患了。

不是有喜吗？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0: 怎么了？没什么，有点不舒服。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
1: 是有了，我想生下来。梅子，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
0: 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 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

等我把孩子带回大了，我带他去找你。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 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妹子，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 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嫂子，
1: 去哪儿？
2: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1: 真的吗？等一下，
0: 嫂子，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1: 拿着，给你捡出去吧。
0: 嫂子，
3: 金宝。

0: 小姐，您下不下车？
1: 你到底下不下车？
2: 真的让你不说话了吗？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
1: 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 昨天下午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

0: 就这一个，他早就停机了。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两分钟吧？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1: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
0: 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逮捕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两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华文要做手术，我在电话里只说华文要做手术的事儿了，别的什么都没说。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歌舞厅，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门一带做生意。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啊，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3: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4: 老三样。啊。唱歌，红霞弟弟。
5: 哟，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怕。
4: 不行，我就要红霞。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
5: 真不行，我跟你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4: 谁他妈那么胆儿大？
5: 我们老乡。
4: 哦，是你搞的鬼？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走，领我看看去。
5: 哎，行，我去，我带你去。
6: 仿佛都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7: 啊。谢谢。
6: 春景柔柔吹入我心中。
4: 谁呀？谁抢我女朋友？
8: 两位先生，
4: 起来这儿。谁呀？你呀？
9: 别动，坐这儿。
4: 怎么回事你？
8: 哎，
4: 起来，不行。看什么看？撑不下去了是吧？不行，撑不下去了，怎么回事？看什么看？活腻歪了。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
1: 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做的案吗？
0: 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她去辨认。她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后来经凯旋宾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
1: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0: 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宾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晴。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

0: 委分局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1: 哎，弟弟啊，回劲儿呀！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长啊，
2: 祝贺，
3: 谢谢，谢谢。
1: 这是咱们曹局长啊。
0: 哎，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
4: 别走啊！
0: 徐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3: 谢谢徐局长，
5: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
3: 还是老傅他们多帮忙呢。
0: 哎，说来也怪啊，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呢、啊、
5: 是吗？
3: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0: 哎，那也是半个公安啊，
5: 怪不得老傅要帮忙。
0: 哎，哪里哪里，还是李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实力啊。
5: 不管怎么样，你要把我们这个大楼盖好，公安的资金紧张，别想挣太多的钱，不然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我。
3: 您放心吧。
5: 放心不放心的，工程质量会说话的。我还有事儿，对不起。

0: 消息，在外府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市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市华联商城预计在年内新开设两家分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2: 今年一月份，在全省公开招标电磁施工的本市13个明星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入局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电梯动工。
3: 哎，
2: 市委、
3: 那不是你姐吗？
2: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电梯仪式。
1: 参加。
0: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1: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0: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主导产业。
4: 对。
0: 据统计，今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2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31.2%。
4: 这相当误导。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开衡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0: 是你小姨电话吗？
1: 喂，小姨。
2: 菲菲，把电话挂掉。
1: 妈。
2: 挂掉。
1: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3: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0: 你在哪儿呢？
3: 在广州。
0: 什么时候走的？
3: 我刚到。
0: 撒谎！
2: 里面你给我听着，
0: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2: 要不然马上离开恒州。
0: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啊？你
3: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0: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2: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0: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3: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0: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
3: 可谁又替我想过？
0: 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3: 姐，我怀孕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0: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姐姐以前是对不起你，那真的是我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3: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强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0: 哎，梅子，梅子，喂。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

0: 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

0: 内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0: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仅护住我

0: 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38线是道坎儿啊！
6: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4: 条件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

0: 你干嘛还打来？刘华强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刘华强，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
0: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林总，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我马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啊？不是早就说过吗？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

0: 小鱼到底在干什么呢？睡觉了。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鱼到底在干什么呢？他这次回衡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1: 令妃，你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2: 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3: 这一带叫黄家圩，是下关、玄武、西峡三地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里。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4: 走吧。

0: 是娟的呀。
1: 什么事
0: 啊？今天村里夜查，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快开门啊！
2: 还没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我管他们，你是谁？
2: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
3: 何月平呢？
4: 这么倒霉，最后还是遭你冤手里边了。
2: 快说，
3: 何月平呢？快说。
4: 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2: 带走。
5: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葡萄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
1: 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
0: 我们女人是祸根。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

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去

0: 你再考虑考虑。哎，师傅，我没给钱呢。
1: 操你等着行不行？找死你！大海，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衡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电话。
0: 啊！枪手手机都停了，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这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少出来了？这么着，咱南丁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儿？
1: 想回家了。
0: 真他妈农民！
1: 扔在你那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大海，自己小心点儿。女人东西玩玩就可以，别惦记。哎呀，哥们儿，这还用你说啊？啊，还拿着。
0: 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我往哪儿打？
1: 这样，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呼机号多少？
2: 6351188513。
1: 记住了。 咱能不能不走啊？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吧。啊，玉萍，玉萍！
3: 哎，哥们儿，走不走了？
1: 嚷什么事儿啊？
4: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月平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月平已于昨天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1: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做好准备。
2: 是。
1: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往回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好。

0: 宋杰吗？
1: 是我。
0: 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恒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的昨天晚上那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布控，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来，老板，拿律师。

0: 道是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就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是叔叔电话号码，雷雷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
1: 好。
0: 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呢？
1: 四点半。
0: 这样，让妈妈五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听话，拿着。好，回家吧。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勤，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1: 宝山说，依他的判断，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谎。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衡中，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衡州？
3: 他要是真潜回衡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1: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汪凤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3: 汪素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找汪素娟联系的迹象。
1: 再想想还有什么漏洞。

0: 刘华强是不是有个女儿？
1: 有啊。
0: 韩月平会不会通过刘华强的女儿了解情况呢？

0: 宋局，我是雷丹。王祖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知道了。王祖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时监控。
2: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他联系上。

0: 喂，老陈，姓韩。
1: 哎，我的。喂，哎，嫂子。
2: 是我。
3: 我刚从南京回来，
1: 我想找一下强子。
2: 嗯，你给他手机打电话吧，号码是。
4: 趁别人打电话之前，赶紧站住这部电话。
2: 哎，好吧，先放这儿了。

0: 干嘛？警告啊！警告啊！警察！警察！警察！警察！牛了！警察给想了！走走走走走！你办案了！走走走走！走你了！有本事把那山里去！
1: 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
2: 喂？
3: 喂？你找谁？
2: 喂，
4: 我叶平，你在哪儿呢？我刚从南京回来。我看我家附近有警察，嫂子也让人跟着呢。
2: 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
4: 你放心，这是嫂子跟我说的。
2: 警察没发现。你为什么回来？
4: 心里总是不踏实。
2: 4点半。 在北国商城一层等我。
4: 北国是吗？一层是吧？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挂了啊。哪儿给钱？
0: 啊，两块。

0: 找谁呀、啊？
1: 你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找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个人，姓韩。
0: 谁知道谁姓韩呢？走了。喂，你找谁？
1: 你这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马上告诉我，你这电话在什么地儿？
0: 你公安局的怎么了？我现在做生意正忙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警察。那个姓韩的后来拨过电话吗？
0: 打过，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电话，你听清楚没有？要不然我就以妨碍公务罪马上去逮捕你。你告诉我，电话在什么地儿？
2: 你这招谁惹谁了？这玩意儿

0: 你叫王立全啊？是，是我。我问你，这个电话刚才有人打过吗？
1: 有人打过。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让别人用这电话吗？
0: 我哪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以为你们开玩笑呢。他打的刚才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住没有？
1: 我记得就拨了个手机号。
0: 他说什么你听清楚了吗？
1: 没听清说什么，好像是说了一个北博什么一层什么的。
0: 你好好想想。
1: 后来没听清啊。
0: 真没听清啊。
1: 真的没听清。

0: 哦，我想起来了，嗯，下午他还在这儿打过一个电话，还问过我电话号码呢。
1: 喂，麻烦你请呼一下21435。对，李丽，木子李美丽的丽。就说有工作的事情，请他速回电话。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5: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6: 超爱生活，
1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6: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6: 超爱美食，
2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5: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心里有一趟是被复杂，
17: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你就放了。

你马上派人赶到北固商城，把里里外外都给我控制起来，千万不能暴露。要是发现了韩月平，最好能等到那个接头的人一块抓。嗯，我马上也到。

0: 快点。
1: 我没工作的事儿。喂，
2: 姐。
1: 是啊。怎么了？
2: 李总过来着，说让我跟你联系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出来坐坐。嗯。哎，税务局管人事的那个人也在。
1: 今天晚上不行，我下午有紧急任务，改天吧。
2: 说那个管人事的明天就要出差了，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呢。如果今天晚上把这事儿谈妥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1: 真的不行，我要抓人，没时间啊。
3: 我说咱们把车停到北国商城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啊，视线好一点。
1: 好了，等我这边完事儿再给你打电话啊。秀菊。
2: 喂喂，
4: 干嘛呢？

0: 喂，李总吗？哦，我是王兰。
1: 王兰啊，
0: 哎，
1: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
0: 哦，刚才这个电话一直有人站着。
1: 跟姐联系上了吗？
0: 约倒是约上了，可是他们要去抓人。
1: 这当警察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抓人，抓人还能比妹妹的工作都重要啊？
0: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吧，不然他平时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是吗？哎，你姐没去外地吧？她明天可别回不来啊。
0: 哦，不会的，说是在北国商城一带，刚才我听电话里有人嚷嚷来着。
1: 哦，那行，王兰先这样啊，回头你见着你姐让她给我回一电话。
0: 那好吧。
1: 好，再见啊。

0: 徐局，目标已经进入北国商城。
1: 告诉咱们的人注意，一定等他和那个接头人见了面再动手。

0: 不一样的，
1: 有什么都不太一样，拍摄的相片也不一样，可能要比那个效果好一些。
2: 哎，小姐，我有个事想问你，我想给我女朋友啊，就是买点护肤品，您看就是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
3: 这个化妆品可是种类繁多，我又不认识他，我给他买哪种合适啊？
2: 不是，你看，我看你这气质挺好的，是你就随便帮他看看。

0: 喂，是我。永安分局今天下午会在北国商城一带抓人。
1: 不是你们吧？
2: 不是，你还有事儿吗？
1: 我妹妹。
2: 晚点我打给你啊。喂，几乎8812，强子，就说有狗速回，没了。

0: 何的接头。
1: 我看还有零点六。
2: 他马上就到大门口了。
0: 抓。行动。明白。
3: 马上带回局里面。
4: 徐局，
2: 徐局，拿下了。
4: 是不是把汪素坚也拘留起来？
3: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刘华强肯定要掐断和所有人的联系。
0: 我们的行动没有破绽呢。
3: 不管怎么样，韩月平已经在咱们手里了，马上突审。王子坚那儿更要加强警惕。
4: 是。

0: 强哥，身后有狗吗？没有，我在城里转了两圈，换了一辆车上了二环转一圈，下了二环我又换了一辆车才回来的，肯定没人跟着。怎么了，强哥？屋里说去。
1: 我觉得韩月平是警察放出来的诱饵，不像，我了解他。但是老韩这次十有八九是折了，我估计是胡大海在南京出事了，把他给咬上来了。不然他今天早上才回来，怎么警察这么快就知道他在后？

0: 从广州带回来4个手机，全没用。
1: 全哥，我们怎么办？
0: 最后了，再办一个人，我们就离开杭州。
1: 全哥，你说吧，什么时候？
0: 我会告诉你的。过两天是我女儿生日，我得给我女儿过生，过完生日再走。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月平。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你们俩的身份。如果真被警

他拿下了，那你们俩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你们好好休息吧。没事儿，别那么担心。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是安全的。我在恒州待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警察打交道，想抓我那么容易啊？好好休息啊。

在徐国庆的亲自参与下，2001年6月17日晚12点，专案组开始对韩月平进行审讯。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不知道。
0: 我想，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把话讲明白。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有可能是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们抓了很多你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原来刘华强的手下，许多内幕，他们都交代。你也知道，刘华强这条贼船正在往下沉，你可以随着这条贼船一道沉下去，但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在这船沉下去之前，拉你一把。

0: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也有份儿。你们有什么证据？刘华强的那两个枪手，是你推荐的？不是，谁说的？
1: 98年以后，我就跟刘华强没有来往了。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韩月平，今天晚上你没和刘华强走成，这或许是你一大福分，一次机会。我劝你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三分钟过后你要是再不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三分钟的时间到了，太平，你还不打算说吗？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们掌握了很多情况，刘华强随时可能落入法网，你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你刚到恒州17个小时，不也就坐在这儿了吗？就凭这些，就足可以定你死罪。但我们想，还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说出刘华强和那两个枪手的情况。就算你不说不配合，刘华强迟早也会落入法网的。到时候你的下场，就是陪着你的主子刘华强一起上刑场。我想，这是我们之间最后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希望你合作。

0: 我算服了你了。
1: 那好，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0: 一个叫金宝，一个叫王大鹏。
1: 什么地方人？
0: 金宝是保定人，王大鹏是东北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命案。
1: 你是什么时间跟他们认识的？
0: 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托运站，那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所以每次回去都比较晚。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0: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

0: 天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全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老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老老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
2: 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可不行啊，
2: 对不对？
0: 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楼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

0: 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

0: 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请你要有一趟生理负责，
4: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那天晚上将近凌晨2点多钟，我的摩托车坏了，我就骑辆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北郊街的一个胡同。

0: 活干得不错呀！哎，别，别丢人现眼啊！赶紧把这收起来，都是道上的，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在这儿。啊，
1: 不错呀，哥们儿，半个小时瞎这么多话，手脚够麻利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哟，
0: 听口音不是衡州的吧？
1: 不是，怎么了？
0: 如果有兴趣，明天晚上。 在衡州有名的福源酒楼，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7点，我真去了福源楼。没想到他也在那真等着我。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叫金宝，是保定人。

0: 安哥，
1: 嗯，
0: 我怕杀过人呢。
1: 你别吓我行
0: 吗？真的，不瞒你，我杀过人。
1: 你在哪儿干的？
0: 保定。我就因为在保定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在邢台待过一段，上个月才来到杭州。
1: 你为什么杀人？
0: 遇见不识相的。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人家，是个别墅。哎呦，那家里有钱，我就在他兜里和包里啊弄了几千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哎，我刚想出门啊，被他发现了，啪就把灯给打亮了。
1: 后来呢？
0: 他妈抄起把台灯就冲着我冲过来了，我上去他妈就是一刀啊，就他妈一刀，戳他心脏上，当场就他妈死了。真的，我都没想到杀人这么容易。
1: 你以为有多难啊？
0: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啊，对吧，杭哥？你杀过人吗？
1: 我。

0: 哎，我啊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吧，跟我们斗的人不用杀他，一见我们他已经就服软了。
1: 这我相信，因为强哥这个名气我早就知道啊。我有一个堂哥呀，就在杭州做买卖，说在这杭州啊黑道上的人见了刘华强都叫强哥。哎，真的，杭哥，你哪天能不能引荐引荐我跟他认识？
0: 行，我跟你讲啊，现在好像不在杭州，等他回来，我一定介绍给你。我呀，给你张我的名片，啊，给你张我名片，以后我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
1: 行，
0: 行吧。
1: 我把我户籍给你。
0: 你别，寄我这名片后面。那笔啊，服务员。
1: 191-230732，只要在中国，你都能呼来。
0: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刘华强从广州回来。
2: 王大鹏呢？
0: 那是后来见到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是金宝介绍的。
2: 刘华强到底什么时候回杭州的？
0: 他是4月15号的晚上回到杭州的。
2: 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

0: 4月14号晚上，刘华文被人砍了。我没敢带他到市里的医院，因为他的刀伤太明显，怕医院报案。第二天，也就是15号的下午，他们从广州飞到北京，又从北京坐长途车回到杭州。
1: 你说的他们，除了刘华强之外，还有谁？
0: 啊，还有刘华强的一个相好，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只知道他叫小梅，姓什么我不知道。小梅这个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我们谈事儿的时候她从来也不参与，也不过问我们的事儿。平常刘华强也从来不带她出来。
1: 她是什么地方人？
0: 是张家口一带的。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对这种事儿，刘华强从来不提。我们倒问过一次，他阴着脸的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敢问了。再说，刘华强和王素娟那段正闹离婚。
1: 刘华强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梅，才和王素娟闹离婚？
0: 不是。刘华强和小梅交往了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知道。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是因为刘华强自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翻到局子里来。刘华强对他女儿特别好，他跟我说过，他跟王素娟离婚都是为了他女儿。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以后，才和小梅住在一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1: 你把刘华强回来之后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0: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医院看了刘华文。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问华文，华文也看不清楚。
2: 肯定是他们疯子干的。除了他还有谁？

0: 我要四把枪。
1: 只能弄到猎枪。
0: 猎枪也行。把枪托和枪管锯短，可以，尽快。
1: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0: 另外，你帮我找两个特别可靠的人，手要黑，人要机灵。
1: 陈哥，咱干嘛还找人啊？华文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要办谁，我们哥俩替你办不完了吗？
0: 不会再麻烦你们，有没有人选？
3: 有一个，保定人，我认为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跟联系。
0: 啊，现在马上联系。
3: 喂，请呼一下8848。韩哥找你有急事，请速回电话13003214566。陈哥，你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0: 帮我租两处房，两室一厅、三室一厅都行，找那种小区治安环境特别差的地方。记住了，两处房子一定要离得特别远。啊，等把这事儿办妥了以后，我让梅子出面去租。
1: 陈哥，咱到底办谁啊？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的，一句话都是多嘴。

0: 什么时间和刘华强见面的？
1: 是4月16号。
2: 哎，强哥住几号？
3: 跟强子在这有点事儿，然后呢，千万别跟人说强子在这儿，知道吧？
2: 行，
3: 啊，
2: 行，
3: 你先回去吧。
2: 哎，那我先过去了啊。
0: 进来。
3: 强哥，进吧。
2: 强哥。
0: 月饼，上那屋等我一会儿。

0: 他和金宝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刘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做事儿心里边特有数，他要想让你知道的，你就能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他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当然了，刘华强不想让我知道，也是为了我好。
1: 王大鹏是谁介绍给刘华强的？
0: 是金宝，我都不知道。那天我在小梅的屋里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刘华强让我过去的时候，王大鹏已经在屋里了。
2: 富鞍山泥泉寺的山水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登临之余留下了无数直抒胸臆的诗句。
3: 这是我老家。
0: 张家口的。
2: 西山晚
0: 是市里的吗？口音听不出来。
2: 喷玉。我们来到了灵止洞，这里啊也有一个传说。传麒麟曾经降临过这座山。
3: 韩哥，强子让你过去一趟。
2: 后人呢就代替他，据说能够。

0: 那边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大鹏，金宝的朋友。
1: 强哥，只要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跟老韩说过，能在你手底下干那是我的荣幸。
2: 金宝说过这话，
0: 都是道上朋友能看得起。我他妈也就是一念之差当了这么老大，跟着我呢就是混个名声，混个地盘，让弟兄们能过个好日子，就这些。大鹏，你父母还在齐齐哈尔吗？
3: 在甘南。
0: 退休了吗？
3: 我娘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帮忙。我爹去年下岗，在家呢。
0: 我拿2万块钱。
3: 强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可不是来要钱的。
0: 你别多心，我对弟兄们怎么样，月平是最知道的。
2: 三万。
0: 这个钱呢，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你们父母用的，清楚了吗？姚月平跟着他们到邮局，盯死了他们，这样把钱私吞了。啊，拿着，拿着。哎，
1: 陈哥，说实话啊，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

0: 我他妈金宝要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得好死。强哥，我大风不会说话，以后你就看我的。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朋友。啊，刘华强亏待不了你，赶紧给金宝办个驾照。
1: 嗯。
2: 金宝会开车，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假的执照，名字也是假的。
0: 你和金宝、王大鹏到邮局去了吗？
2: 去了。刘华强这么做，还是对他们俩有点不放心。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到邮局，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汇走。
0: 他们两个家里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2: 记得，这方面我记性好。
0: 你把它给我写出来。

0: 然后呢？胡大海帮刘华强弄了4支5连发猎枪，还有200发子弹。刘华强没说要干什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说的是实话。 刘华强租的房子是你们帮助找的吗？不是，真的不是。开始是想让我们找，后来就没再谈这事儿。4月27号，他们就搬出亚太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跟胡大海跟他联系，都是用手机。刘华强不说，我们从来也不问。 这是规矩。刘华强在衡州，还有什么秘密住处吗？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真是实话。我给金宝找的驾照，都是通过手机找的刘华强，在外面交给他的。
1: 什么时候？
0: 是4月27号的上午。

0: 找了一个相好的，他俩一块住呢，是吧？
1: 我听说过这个事儿，不过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你赶紧把风标相好，他住什么地方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1: 行，我马上去办。强子，你是不是要把事儿弄大？
0: 从今往后，所有的事情跟你和他还无关。王文出事了，苏娟那边靠你和他，多关照着。

0: 中标的那个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光华小区看过。
0: 就你了解的刘华强，他除了吴天、封彪、宋运来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仇人？
1: 还有一个。
0: 谁？
1: 朱变生，是开托运站的，他是河南人。1997年，刘华强想在汽车北站一带开一个托运站，他先看中了一家店面。那时候开托运站的人并不是很多，刘华强很有眼光，他选中的那家店面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门前呢也比较开阔，还可以做停车场。刘华强都和房主谈妥了租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一个星期，房主就告诉刘华强说他的店面租给了别人，而且那人还正在装修。那人就是朱变生。那几天刘华强正好不在，刘华安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气炸了，就打电话把我还有大海、杜天斌、郝彤还有7、8个人，我们就直扑那家店面。为这事儿，刘华文、我还有胡大海都被拘留了15天。后来才知道，朱变生是仗着他哥哥才敢跟我们较劲儿。他哥哥是工商局的一个干部，为此，刘华文的营业执照一直拖到年底才拿出来。要不是刘华强找人说情，恐怕营业执照到现在都拿不出来。那个店面刘华强自然也拿不下来了，被朱变生给占走了。后来刘华文的托运站也办在那条街上，但是地理位置就差得多了，生意也不太好。刘华文气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要把姓朱的那哥俩给办了。不过刘华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出来以后不是残就是废，托运站就更甭想办下去了。我想刘华强既然杀了这么多人，他肯定会出这口气。我了解刘华强的性格。

0: 2001年6月18日，徐国庆紧急召集428、52、529枪案专案组成员举行专案会议。
1: 今天是6月18号，剩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抓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
2: 松杰，你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负责监控朱变生和他那个哥哥朱伟。据韩月平交代，刘华强下一个枪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朱变生和他那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哥哥朱伟。你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让刘华强下手。老卢、宝山，你们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黑龙江赣南调查王大鹏的情况，带回照片；另外一组到保定摸查金宝的线索，也要带回照片，越快越好。志成，你们集中精力摸查那个神秘女人。我们现在只掌握她的名字叫小梅，很有可能是张家口一带的人。

0: 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建议你们也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张家口市展开调查，要充分利用这张画像；另外一组就在衡州市内展开调查，到户籍处调出所有25岁到35岁之间名字带有"梅"字的，祖籍和出生地是张家口市的妇女。根据统一部署。 市局刑警支队的韩宝山带人到保定和黑龙江调查金宝和王大鹏的详细资料。郊区分局的王凯赶到张家口调查李梅的情况。永安分局的宋杰和雷丹在衡州监视朱变生和他的哥哥，以防刘华强再次制造枪案。
1: 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
3: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限期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钙还不洗，
1: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
2: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6: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
9: 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8: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8: 哎，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

0: 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谢谢你。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4: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4: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4: 没错，
1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

0: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5: 大家
1: 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
6: 一箱，
2: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

0: 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

0: 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

0: 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4: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一天都心神不宁的，有心事吧？
1: 后天奶奶的生日，咱们这次立着红烛，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到他。
0: 后天是星期几？

0: 你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刘磊，那个阿姨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今天上午，汪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她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汪素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她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她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她父母，她父母说跟着汪素娟走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
1: 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计，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会不会？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
1: 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月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1: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0: 是是。韩月平，刘华强是不是每年都要给他女儿过生日啊？
2: 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恒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3: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2: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3: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2: 燕山大酒店的2楼中餐厅。
1: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出来了，来了，怎么不吃啊？
1: 爸妈为什么不来？
0: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1: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两个人不好吗？
1: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0: 怎么这么问啊？
1: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0: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1: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0: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2: 哎，爸爸给买的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1: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0: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0: 等爸爸在广州把生意做好了以后，就把你和妈妈接回去啊！来来来，宝贝，来吃东西啊！

0: 后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
2: 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1: 哎，李姐。
2: 我还真挺喜欢带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
1: 嗯，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2: 不是，
0: 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2: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2: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顺大酒店。我先走了。
1: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2: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哎。

0: 许个愿吧，蕾蕾。许愿得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蕾蕾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在哪儿呢？
0: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0: 咱们走。
3: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0: 今天不吃。
3: 爸爸。

0: 小姐，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吃饭的？哦，在哪儿啊？在军庭。带我们去，上面去。好的。快跟上。他们在军庭。别动！吃饭的人呢？刚走不久。去哪儿了？
1: 不太清楚。
0: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的女孩刚从这儿走？

0: 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提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1: 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
2: 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3: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1: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
4: 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
1: 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

0: 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衡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也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2: 我们已经排出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3: 是叫李梅吗？
4: 是。
3: 哦，他93年迁到衡州去的。
5: 他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
3: 哦，他妈还在，他母亲叫赵慧珍，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住址已经拆迁了。
5: 迁哪儿去了？
3: 迁钱屯那边。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一趟。
5: 好，那谢谢你啊。嗯，再见，哥子。
4: 到。

0: 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人员很复杂，我们也搞不清楚。
2: 她丈夫叫毕成。
1: 毕成？
2: 对，
1: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3: 毕成？
4: 哦，你们是哪儿的？
5: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4: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6: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4: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6: 哎，
2: 对，
6: 是铁路局的。
4: 你这一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
3: 哦，我不知道。
4: 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
6: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2: 对，
4: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0: 派出所的，名字呀？
1: 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
2: 哎，干什么呢？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2: 他是我儿子，有话跟我说。
3: 你就是赵慧珍吧？
4: 啊。
3: 是这样，李梅是你的女儿吗？
4: 是。她出什么事儿了？
3: 啊，
1: 别说了，她是她，我们是我们，她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
3: 你给我住口！王凯，给她带一边去。
5: 是。
1: 这是我们家。
5: 走。
1: 我们家
5: 进去。
1: 自由了没有？干什么？
3: 是这样，你
5: 不要
3: 着
5: 急啊。
3: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您坐下说。
2: 到时间。
3: 哎，不用不用，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5: 请。
2: 好。
3: 来，您请坐。坐。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吗？

0: 他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
1: 是。
0: 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啊，
1: 是他姐姐把他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
1: 叫石亮。
0: 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
1: 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
0: 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叫李丽。
0: 她在哪工作？
1: 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
1: 好像有吧。
0: 我们可不可以？
1: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0: 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衡州电视机厂岗位工作，80年结婚，她的丈夫叫孟。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的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了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4: 保险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6: 是这万岁！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14: 只要

0: 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万通金骨贴。

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他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恒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他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他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94年6月份，他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他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金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他是96年开始设计房地产的，他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他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

0: 这是因为赵慧珍在这其中有过两次流产，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四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啊，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设，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1: 李梅的情况呢？
0: 李梅高中毕业后，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遭到她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让她嫁给他同事的一个儿子，他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1993年，李梅嫁给了恒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并于当年调入恒州市棉纺厂当会计。19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1998年，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恒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0: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李梅。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中的。
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呀？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去。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碧城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你。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3: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了。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2: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3: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2: 我明白。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
1: 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0: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医生，
1: 我求求你，
0: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 又不是不能生育，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再大了就不好做了。哎，哎，你等一下。

0: 谢谢你啊。
1: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哎，你等一下啊。
2: 怎么了？
4: 没事，有点累。
2: 你接个电话。

0: 梅子，妈出事了，怎么了？碧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去吗？梅子，你先别着急，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
1: 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杭州，我也该去做引产了。你还是决定不要吧？
0: 嗯，
1: 这样也好。不过你刚做完手术，
0: 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
1: 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
0: 你可以搬回家来住，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跟 妈 随便编个理由，等我有空我去看她。
1: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0: 姐，我挂了。
1: 喂。

0: 出什么事儿了？很久没有看到你哭过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住院了。
0: 你姐去了？
1: 嗯，去了。
0: 你为什么不跟你姐走呢？
1: 我想跟着你啊。

0: 怎么样？
1: 报告夏长，警察把拖延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0: 不过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我们在里面可以下手。
1: 他经常去哪个洗浴中心？
2: 华清池。
1: 好，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强哥，你就别去了。姓朱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衡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但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准了，把图给我画出来。
3: 放心吧。

0: 住院了，他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妈，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
1: 菲，
0: 妈，我给你留点钱，来，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1: 妈，我怕。
0: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
2: 跟着呢。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喂，郭局，哎，是我，我们跟不住啊，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你干嘛？郭局长，发生什么事儿了？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那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1: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你恐怕去不了了。你什么意思啊？ 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
0: 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放心，没有危险的。
1: 郭局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
0: 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

0: 李总，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让他坐下，把手铐给他打开。
1: 徐局长，你会为今天的事情感到后悔的，是吗？
0: 我倒想知道我后悔什么。
1: 你会为此丢了官职，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0: 为什么？
1: 你忘了，我也在公安局待过呀。我学过法律，我可不是法盲。光凭非法拘禁这一条就够你受的。
0: 李丽，你别再跟我逢场作戏了。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吧？
1: 梅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2: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
4: 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
1: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就灵。
0: 我把用五脏最喜欢的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

0: 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来。

0: 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0: 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
8: 自己做点什么呀？
9: 待会儿冷静点，
8: 小火慢慢，
9: 小火慢慢煸，哎，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10: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8: 这就做好了。哇，
11: 带着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12: 年轻人比较喜欢，
13: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14: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
15: 哦，好消化，好吸收，
14: 说时迟那时快啊！
8: 我家厨房开饭了，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
1: 可以做点什么呀？
2: 待会儿冷静点，
1: 小火慢慢煸
2: 、啊，哎，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
3: 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0: 这就做好了。哇，
4: 带着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0: 年轻人比较喜欢，
5: 紫的、黄的、绿色的，都让孩子容易有食欲。
6: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呀？炒的笨蛋，有点粘性的小米儿。哦，
7: 好消化，好吸收，
6: 说时迟那时快啊！
0: 我家厨房开饭了，来吧。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我今儿的重点呢，不是说我那闺蜜怀孕啥的，我是想去照顾她。我觉得我要学习一点孕妇餐，她到底怎么吃才能够健康啊？
1: 这种新的啊，这事儿你得问问旭峰，你这跟我说半天。
3: 记住我这几条建议啊，对她孕期的营养和健康管理会很有好处。第一个呢，食物多样，谷类为主。12种及格，超过20种就是满分。
2: 满分，
3: 因为种类越多，营养素就越全面，就越均衡，越有利于胎儿的营养发育。以前早上喝豆浆只用大豆，从明天开始最好改成五谷豆浆。以前喝粥只喝大米粥、小米粥，以后改成八宝粥。第二个建议，叫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就是每天要有充足的营养摄入，但同时运动也不可以少。那体重管理也很重要。孕期平均来说，我们建议大家体重的增加是多少呢？是12.5公斤。
4: 25斤。
3: 第三个呢，要多吃蔬果、奶类、大豆，这三类食物要多吃，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包含孕妇，都吃少了。第四点，适量吃鱼、禽蛋、瘦肉。
1: 啊，适量吃
3: 啊，它很重要。适量吃，从孕中期开始要酌情增加，因为那时候宝宝发育比较快，而身体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在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时候，从营养的角度，我们怎么建议呢？建议少量多次，同时呢，身边的人要做一些他比较喜欢的可口的饭菜。这一点就考验咱们的烹饪手艺了。
1: 哟，这脚球踢的，直接踢给了对方两位。你们俩琢磨琢磨吧，今儿给做点什么呀？谁先来？
5: 每次都是我先来。哎呀，
1: 咱们做个什么？
6: 勤勤恳恳。
1: 做一什么？
6: 勤勤恳恳。你看，这不是芹菜吗？勤勤恳恳。哎，咱们做一芹菜。
1: 芹菜、虾皮，这是。
6: 胡椒粉、姜末、鸡蛋、彩椒、淀粉。哎，虾皮炒鸡蛋，很简单，又快又省事。
1: 咱们先收拾这虾皮儿，
6: 好吧？
1: 行吗？
6: 来点温水。
1: 来点。
6: 你来点凉水，温水，先来凉水吧，我这盆点温水。
1: 到底要什么水？
6: 终于好了。达到目的了，
1: 凉水
6: 它乱了。好，你看，咱给它和匀了。你看，咱带点热水，来倒您的。这个程度，你看它是浑的，那些盐分就沉下去了。我们得泡一会儿，为什么泡一会儿？因为它所有的水分啊，得吃平衡了，盐要够。
1: 给它一点时间，
6: 是吧？
1: 行，那我们先泡一会儿。
6: 泡一会儿。
1: 然后我们怎么着？收拾这芹菜。
6: 对，收拾芹菜吧，先把芹菜收拾了。
1: 这芹菜是什么呀？切根儿，
6: 这不切，咱撅吧。这等于在家都不来不及用刀了，吃饭吃得快。
1: 哦，着急啊！
6: 着急。坐上锅。哎，找个盘子。
1: 我们芹菜就用这么几根就够了吗？
6: 够了，总够了。他们为了主要是吃鸡蛋嘛。哦。不。
1: 您这切了一刀，你这是要为什么要切个这形啊？
6: 第一，这个速度快；第二呢，色彩鲜艳，这么着呢好熟。完了，做了一底托，让它看着好看就好吃了。
1: 哦，你这给它做成一器皿是吗？
6: 但是这生的都能吃，但是我们需要烫的。
1: 哦，我明白了。把这水开了。
6: 哎，大小碗，来给点盐。嗯。
1: 给点油。
6: 对。
1: 好嘞。
6: 直接烫上了。好了。
4: 省事儿啊！
6: 对，
1: 这需要打鸡蛋吗？
6: 对啊，我需要打鸡蛋啊！
1: 来吧，打鸡蛋打几颗？
6: 打三个吧，吃三个鸡蛋，正好是一顿饭，那正好吃，很香。完了，剩下就是我吃，知道吗？哎，
1: 两人量三个鸡蛋，
6: 三个鸡蛋，哎，一个这么小这事儿。
2: 三个鸡蛋，这胆固醇含量会不会太高啊？
3: 其实，在2015年，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取消了每人每天要限制胆固醇不能超过300毫克一天的这样一个限量。为什么取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发现，其实人体的胆固醇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合成的，这叫内源性的胆固醇，而通过饮食摄取的胆固醇只对人体胆固醇影响占很小的一部分。那另外像鸡蛋这种食物就更特殊了，它虽然蛋黄当中有胆固醇。

0: 但是蛋黄当中也有大量的卵磷脂，也有大量的甜菜碱，它们是可以帮我们平衡血脂的。所以我们正常人一天吃1到2个鸡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加皮泡完水了，啊，出来是这样的，空完水。
2: 啊，我们先把它备一下，
1: 备一下，这样不要油，所以孕妇会喜欢吃，为什么？没有油分。但是它有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湿的，你要给它煸干了很不容易，就一定不断的拌它。
2: 就是小火慢
1: 慢煸，哎，煸香了，咱们得捞点食材。
2: 嘿，真好看。
1: 然后我们再，哎，没关吗？
2: 没有。
1: 哎，来一下。
2: 啊，都焯一下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快就快
1: 了。孕妇啊，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很麻烦，在哪儿呢？她吃不了生冷的，也会麻烦，所以您一定给她焯点水，让她熟吃。啊。姐这个手艺不错，
2: 你别说，
1: 加一滴香油，
2: 哦，为什么？
1: 它会好闻，特别好闻，哦，一点儿，
2: 行吧，
1: 好，来煸一块儿，闻到了吗？
2: 确实，刚才我还说
1: 这，它那个腥味儿都去掉了，
2: 对对对，瞬间就去掉了。哎呦，哎，真的，
3: 还真是，就光那个那鲜味儿，
2: 对，
3: 只有那鲜味儿了。
4: 怎么吃漂亮做的，
1: 一定要这么做，为什么？全安全，大家都安全。
4: 嗯，这个点哈是一般人不太在意的。
2: 什么
4: 点？他把这个大彩椒啊，事先给焯一下，又有这种形状啊，其实呢，就是基本熟了。
5: 其实我们中餐吧，从这方面是蛮讲究的，就是盘子里的这个，不管是点缀的也好，还是装饰，包括他这种拿这个食材当这个成绩，他都必须得能食用才行。
1: 来，我们现在
2: 这我们就准备开始了，是吧？啊，
1: 加点盐，
2: 加一点盐，
1: 加点胡椒粉。嗯。
2: 哦，这鸡蛋里面还要加胡椒粉
1: 呀？加点胡椒粉，因为鸡蛋还是会有腥味的。
3: 哦，去腥。
2: 这时候的孕妇会很敏感对一些味道。
1: 但是为了提高速度，什么加点油粉。哦，
2: 好。
1: 提高速度，再加点水淀粉。
3: 不是。
2: 鸡蛋里边加水淀粉，
3: 那个油你又不挂糊，您这加水淀粉干嘛呀？
1: 糊化过程会快，会它会变成小粒儿，不会变成大片儿。哦，
2: 就入口的时候就会口感会好一些，是吧？哦，
3: 还有这么一讲，
1: 当然了，加点姜蓉啊，
2: 姜蓉放到这个鸡蛋里，
1: 对。然后速度最快的方式，再说
3: 是吧？
4: 这虾皮炒鸡蛋是一绝配。虾皮炒完鸡蛋特别鲜美，
2: 啊，这时候再这样下，
1: 然后下上你的切点时蔬，
2: 哦，把它切配成这样的哈。
0: 其实这个菜看起来简单，它已经很好的遵循了我们第一说的食物多样的原则，是吧？它有多种食材，荤素搭配。然后如果我们在孕期能够每一种食物都能尽可能多的涵盖一些食物种类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因为营养素缺乏而给孕妇带来的营养方面的风险。比如说孕期啊，孕妇蛋白质摄入少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身体发育、体格发育。如果 DHA EPA 缺乏了，会影响到宝宝的智力发育。如果维生素 E 缺乏了，会影响到宝宝的视觉系统的发育。所以就是每一种营养素都很重要。啊，
2: 这就做好了。哇，
0: 好漂亮，
3: 不错不错不错。
2: 老赵，你做点什么？
6: 青春少女满满的微笑的蛋包饭。
2: 不会就是一个蛋炒饭吧？
6: 真是个蛋炒饭。微笑的爱心的蛋炒饭，
2: 蛋炒饭吗？是吧？
6: 对，
2: 米饭，这是
6: 五花肉，
2: 五花肉，
6: 生菜，
2: 生菜，
6: 辣白菜，哦，辣酱，
2: 辣酱，这是番茄，
6: 番茄沙司，
2: 番茄沙司，
6: 橙子，鸡蛋，
2: 这是
6: 生粉，
2: 生粉，
6: 那个叫洋葱。
2: 但是一说这蛋包饭，好像都属于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
3: 尤其这姐，
2: 小孩喜欢，就那是用那鸡蛋皮儿把那饭一包上，
3: 对，
2: 然后弄点什么番茄酱。搁得上的，
3: 这好像原来那个动画片里特别多，是吧，小兔？
7: 对，我特别喜欢漫画里面特别多。
3: 啊，漫画里什么样的蛋包饭是吗？
7: 就是有桃心的那种，上面有像微笑。
3: 他画个表情，画个脸在那个蛋上了。啊，
2: 就是一看到这个表情，然后就笑嘻嘻的开始吃这饭了，是吧？嗯。哎，所以人家现在都说这饭的菜都有什么，有治愈系列的。
3: 对对对。
2: 这吃了饭真的能让人身心愉悦，就高兴了吗？都。
3: 我觉得首先它好，一个饭或者一个菜做的好吃，就给人。给人带来愉悦感，这是在精神层面的。第二，如果你饿了的话，你吃的时候你肯定有一种

0: 也是带来愉悦感的。但是如果是特意为你做的一个饭，其实有时候你都可以忽略它的味道了，因为它有一份浓浓的情谊在里面，每一种味道啊都跟情感有关。
1: 其实刚才小兔也说他看了很多的那个漫画片，里面都会有这个蛋包饭，是不是？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动画片影视剧啊，好像一显示妈妈特别有爱心，就给孩子做一些这样的饭。徐老师，这蛋包饭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非常的适合孩子吗？还是
2: 我觉得算是适合的。第一个就蛋包饭，它从外形来讲还是食材的搭配来讲还算鲜艳，你看它紫的、黄的、绿色的、红色的、白色的，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颜色，就看的时候就让孩子容易有食欲。再一个，其实这饭里边要菜要肉要鸡蛋要主食，还是包括绿叶菜，它是很均衡的。
3: 我们先把这个准备工作基本上做完了啊，洋葱切碎，五花肉切碎，那个辣白菜切碎，这个碎不要特别碎，就稍微让它有层次感。
1: 明白。
3: 这个鸡蛋是我们做蛋包饭的蛋包用的，里头放点水，放水为什么？是让它更加柔软一点的。
1: 只加水就。
3: 完了呢，加点生粉，生粉起个粘灰，它就不容易裂，而且呢，你底下干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裂开，要不然裂口啊，什么乱七八糟，而且还这个跟火候也会有关系。哎，
1: 那像比如说，我看到刚咱们打的是两颗鸡蛋，加多少水？
3: 加1/3点水就。
1: 1/3。
3: 一个鸡蛋壳的1/3的。
0: 一个鸡蛋壳的1/3。
3: 对，一个鸡蛋壳不要太多，
0: 这么多就
1: 加一小点，
3: 对对对对对，加一点，
1: 一
3: 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加多稍微加一点，
3: 对，生粉加一点成了。你要加太多了，它就粘不住了。
1: 这样蛋皮儿就有韧性了，
3: 一个有韧性，一个软，有韧性。韧性是仍然你脆，因为有时候它外头就焦嘛，它不会很焦。哦，好吧，
1: 那咱们这就准备开始炒了，是吧？
3: 对，咱们现在就开始炒菜了。这个鸡蛋呢，我们和多少是看看打开以后，我们根据锅底儿大小。
1: 我们是先摊这鸡蛋吗？
3: 不，
1: 先炒饭。
3: 炒饭放了以后，我们把鸡蛋摊好了以后，直接把这个铺在上饭就可以了。
0: 盖在上。
3: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洋葱。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员流动比较多，而且物流也比较发达，所以这个各地的风味和各地的食材，你要尝到或者说得到都不是难事。
2: 不难了。
0: 所以融合的菜式比较多了。
1: 所以就是包括做菜做饭，谁家都有谁家的妙招。
0: 对对。
1: 你去吃吧，没有一家饭菜的味道是一样的。
2: 对。
3: 洋葱跟那个肉炒好了以后呢，我们把饭放进去。
0: 哎，说这炒这个饭一定得是隔夜的饭才好，
1: 剩饭是吧？比如说这米稍微蒸的要硬一点啊。
3: 为什么要硬？其实按我们正常炒饭是基本上呢，炒完以后我们会放鸡蛋，完了炒的时候让它干点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烹点水。烹点水是为什么？让它把表面浑润，它里头的干香嘛，它里头是里头就很好吃了，你知道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辣白菜放进去，稍微搁一点
4: 盐啊，
3: 因为辣白菜已经有盐了，
1: 盐味了，
3: 但它不是很咸，我们稍微搁一点。好吧，
0: 您这是泡菜炒饭是吧？
3: 对，
0: 但是好的炒饭一定是什么，润而不腻，透骨不油，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饭粒很润，但它不会腻，不会让你吃腻，但是透骨不油，这个非常的透了，炒的干身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是非常透的，味道包得也均匀，但一定不能有浮油出来。所以你看，就用这个8个字衡量赵师傅今天这个炒饭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不合格的。哎，
1: 压力大了吗？
3: 不大。啊，
2: 要不然重炒吧。这要求真的，刚才董老师说这8个字，我特别有体会。炒饭特别容易窝油，真不好吃。
1: 对，
2: 咱们自己家炒饭那碗里边，就吃完以后就有油，
1: 一层油。
2: 对，所以这个要求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很简单。
1: 少油点要加油，徐老师该说你了。哎，真的，你其实用的油不多哈。哎，摊这个鸡蛋皮，你是油放多了吗？
3: 没有啊。
1: 哎，人家那不是要把饭整个都包住吗？
5: 别着急呀！哎呀，
1: 别，我见人家那种高级厨师都翻个面呢。
6: 对呀，
3: 不要翻面，我这个用不着翻面。你老跟别高级厨师，我就是你一家厨，我跟高级厨师比什么呀？我比
1: 还家厨。
6: 家厨，
1: 家厨。
0: 哎，方兄，你要雇这么一家厨也不得了。
1: 他得一个月吃我多少饭？我看看啊，我跟你说，人家这鸡蛋皮包米饭，这都有技巧的。你这能包上吗？
3: 能包上，没问题。
1: 这底下薄的都能透明看到里面的饭。
3: 这铲子
0: 这儿呢。

0: 大哥，你拿我铲子干嘛呀？
1: 是。这么好看，而且还有那个水果进来了，
2: 水果是不是？哦，
3: 哎，真好看，
4: 哎，这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就简单的就可以了。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小米儿饭炒的什么？炒的笨蛋。
7: 小米饭，炒鸡蛋。
11: 炒笨鸡蛋。
7: 炒笨鸡蛋。
11: 这是黏小米。
7: 黏小米是那什么黄米吗？
11: 不是那个纯的黏黄米，它是黏，有点黏性的小米。哦，
7: 不是一般的我们熬小米粥的小米。
11: 这比那要好。哎，
12: 是不是就是山西拿这做糕的那小米？哎，
11: 对了，
12: 然后放上白糖，里面放上枣，那东西了。
11: 对对对，那个新洲黄真地的，这个营养问题一定能正了。
13: 它呢有点类似于糯米的一些成分，叫做支链淀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好消化，好吸收。
7: 这是什么呀？胡萝卜。
11: 胡萝卜。
7: 这个呢？
11: 荸荠啊，煮熟了的熟荸荠。
7: 马蹄。
11: 对。
7: 然后再来点小葱，还需要鸡蛋是吗？
11: 咱这是什么呀？这是给孩子特别奉献的。我这个怎么？我这主妇合一。我为什么让他刚才他管你叫舅舅，是不是？他管我叫姥爷，没毛病。
12: 对啊，
11: 我自己有外孙女，是吧？我也给我那小外孙女4岁，比他小点儿，
7: 给他做这个吃。
11: 那怎么了？这个营养价值，刚才郑老师说了，是不是多富含支链淀粉？是不是？
12: 支链淀粉，
7: 支链。我们老牛绝对是特别有心的一个人，这饭菜给了孩子没问题。关键是庄老师还有小苗，是广东来的，远道来的客人。
12: 刘老师。这事儿我会干，刘老师，我跟你说啊，既然给我们家孩子做饭，我今天就得表现表现刘老师。哎，
11: 你怎么意思？
12: 我整个我跟你说，别的我没学会，打鸡蛋。

0: 学会了。我
1: 行，别瞎搅和，
2: 别瞎搅和，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1: 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不用瞎搅和。
1: 我今儿做这个不搅和，
0: 就这么直接用啊？
1: 对啊，我摊荷包蛋行吗？点火，
2: 不用你，
1: 点火，
0: 头越来越刻薄，现在
2: 什么叫刻薄？人家不用你，
1: 小名就叫尖酸刻薄。哎，这下您这广东，他们喜欢吃
3: 小米的，
1: 很想吃，
2: 难吃到的。
3: 那我在家里呢，我就会吃一些是不同颜色的小米，那
0: 你会吃？
3: 那是南美出的，是我们国内出的。但是小米大家知道营养好，以前有一道菜就是用小米来煮那个海参。
1: 哦，对对对，你看我们北方喜欢，现在叫小米辽参，发展发展成燕麦辽参、五谷杂粮辽参、棒子面辽参，
0: 对，
1: 是吧？拿海参说事儿呗。
2: 哎，别拿海参说事儿，是给我说事儿呢，是吧？来这么多人吃海参，哪吃得起啊？谁下回来带海参？
1: 这不叫海参吗？这个？
2: 这什么海参呀？
1: 这人参呀，小小人参，知道吗？
2: 胡萝卜，
1: 胡萝卜像人参，叫赛人参。
0: 对，
2: 我加多少油？加多少油？
1: 你胳膊舍不得，你说你多给点。舍不得，
2: 我看你
1: 大衣归不干，拉手抠门到家了。再来点，舍不得。这么多小米饭，这么多土鸡蛋，
2: 行
1: ，OK 了
2: ，OK 了，行了，
1: 不用太多。
2: 这油稍微宽一点点，
1: 这不用，这不用太热啊。您家把这个胡萝卜下锅，
2: 您这一双筷子走天下，您连铲都不用。
1: 这今儿得用铲，因为什么呀？这米饭它粘，我先是得扒拉着，
2: 扒拉。
1: 这个小锅你也是，家里边事儿你就什么都不管，就
2: 刷
0: 这铲子，我去洗铲去啊。
2: 那我得问问庄老师，像在你们广东那边，其实这种小米吃的很少，你们吃粗粮主要吃什么呢？
3: 如果在广东的话，主要呢就是米类做的这种，像米粉啊，和沙河粉啊，
2: 那都算粗粮了。
3: 那种是主食，也是淀粉类的。
0: 窝头那边你们吃吗？
3: 也是很少。
2: 棒子面也没有吧？
3: 也不算多，
2: 也不算多。
3: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云吞面啊，就是那个碱水面。
4: 可以发现，广东的饮食当中粗粮的确是很少。所以呢，以前有一种病呢，叫什么呢？叫做脚气病，就源于广东南方地区的。这个我这里面提到脚气病，非我们真菌的脚气病，它是由于缺乏粗粮当中的维生素 B 和 B 二引起的脚气病。都是源于他们。不过近些年来呢，广东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哈，逐渐可能放入很多的蔬菜啊，或者是其他的，包括像鸡蛋的引入了，也或补充一些 B1 和 B2。
3: 明白了，这个跟人口结构改变也有关系，因为很多北方人在广州生活，
2: 对，会带过去很多北方的食物。我们这胡萝卜得把它煮炸成什么样啊？
1: 这个这胡萝卜呀，要边软，小孩呢好消化吸收。
2: 明白。
1: 你看这多的维生素 A 溶于这个油里边了，小孩吃了对他眼睛有好处，是不是？这把鼻涕搁里边，
2: 把鼻涕放进去啊。
1: 这个因为鼻涕是熟的啊，咱放着就甭管它了。
2: 好。
1: 这您直接你看，这关键时刻
0: 我到底看着怎么用啊？
2: 为什么您不先把它打一下呢？
1: 这个一看出来，一看青黄分开。知道吧？青是青，黄是黄。然后呢，这小朋友一吃，你看
2: 颜色。
1: 对了，有点这白的像蟹肉，黄的呢又像蟹黄。
0: 这有点像一道北京菜叫赛螃蟹呢，
1: 是吧？你看这现在真是像，就是缺点鱼肉。
0: 点鱼肉啊。
1: 那我们现在
0: 蘸
1: 什么醋？这直接搁鱼子。这直接我这鱼子，
2: 弄点小米儿，你这都这是鱼子都上。
1: 对了，
2: 老想把你这菜做得高大上呢，是吧？
1: 这本来就高大上。
2: 其实我们今天牛老师这道菜主要是做给小朋友吃。
1: 对。
2: 那如果在广东那边，其实家里的父母给孩子做孩子喜欢吃的，更多的是做什么样的菜啊？
3: 如果用鸡蛋来做的菜，有一个是五柳鸡蛋。
2: 五柳鸡蛋？
0: 什么叫五柳？
2: 这
3: 有些是用盐、用糖来腌的，像教头啊。洋葱也可以，这是五种不同的蔬菜腌，
2: 酸甜口的吗？
3: 对，酸甜口味的。然后再用酸甜汁放在煎好的鸡蛋上面，一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这道菜。
2: 明白了
1: 啊，甜甜酸酸的，刚才说了，用点野蒜，用点教头，是吧？有点像什么？像咱们北方那青梅罐头那里边的青梅丝似的，还有青的、红的、黄的，
3: 对
1: 吧？
3: 对对，哎，颜色也吸引人。
1: 对。
2: 那你比如说，要是孩子吃，我们搁点糖行不行呢？
1: 炒饭这东西它就是主妇合一，您还可以搁点蔬菜，比如什么蔬菜适合这个？里边搁点芦笋呀，搁点蘑菇啊，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再搁点葱，
0: 搁点葱，
1: 好，这会儿香味儿就出来了，酥香味儿这一出来。这小孩一瞧，他好看，
2: 明白了。您要是要加葱，

0: 可能就咸口的会比较好。
1: 我不骗你，我还真是挺好。第一次吃这种炒这种黄鲤。
0: 是吧？不是给你做的，啊、你想多了。
2: 不是我的。
3: 你爱吃海鲜，这里边搁点虾仁，搁点海参，全切成那样，飞碗水，是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藕来了，
6: 刚抓上的藕。
7: 我拿这藕做一个干炸藕圆，
8: 新鲜的
9: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10: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9: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11: 这回给来大菜，烧汁秦香，营养百花藕。
9: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11: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12: 你打算做个什么？
10: 煲个汤给你喝，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泉水，
9: 矿物质含量很多。
12: 这就烧好了啊，
2: 开饭喽！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河湖长会议，强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王政甫出席。
1: 王政甫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强调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0: 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用17年的时间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苏和的故事。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河北连续2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书记、省级总河湖长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河湖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长、省级总河湖长王政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要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深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要加强水生态保护，加大河湖水库监管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抓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要充分挖掘河湖生态价值，积极培育生态渔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康养服务等产业。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全面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加快建设防洪工程，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合力，

0: 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参加会议。
1: 5月22号，省长王正甫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取电网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全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
0: 王正甫指出，我省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组织企业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强化设备设施检修，做好日常巡视维护，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要提高发电供电能力，加快新建电力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加强临时增购和余缺互济，优化新能源消纳调用，稳产稳供煤炭，为扩大电力供应夯实基础。要精准实施负荷管理，坚持需求响应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等用电，引导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要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预警，修订完善各类极端场景预案，提前充实应急队伍、物资装备，遇有紧急状况，实现快查、快修、快复电。要压实全链条保供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市县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运行调节、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17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0: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1: 但风当的还挺好的，看我那时候种的树，跟老头说，还种一点东西还挡好挡风呢，糊弄糊弄。这能觉得我累的时候的，他说你瞧瞧，
2: 嗯，瞧瞧
1: 啊，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也挡。
0: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0倍以上。
3: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0: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3: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的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灾。
4: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才有发电机，用那个抽水的呢，拿水种出车，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1: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种，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都

0: 不就没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又又没了。
1: 风沙埋掉一颗，他补一颗；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2: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也就慢慢的活开了。土砖匠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茏。”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们爸：“哎，这个咋种啊？”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1: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葱茏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3: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有什么有事有效的，
2: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是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1: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2: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1: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4: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1: 17年久久为公，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2: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5: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1: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6: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0: 这都是留给娃娃们的。
7: 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观的3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和可以放弃正厅级官职，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伤截肢也绝不放弃的韧劲儿。苏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
8: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介绍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河北连续2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
7: 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雄安新区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万亿元。

0: 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7.5%，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
1: 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
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我省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自去年以来，针对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2025年，全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超2.8万家，同比增长超12%。紧扣我省8个重点产业和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36家省级创新联合体，其中联合京津31家，汇聚科技企业超过400家。2025年组建328个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所高校235名专家，累计解决技术难题1193项，实现京津制河北用。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三地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河北聚焦中市、金融、场景3大关键环节，加快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
2: 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市平台。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2年都是第一。
0: 下一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新布局一批面向京津开放的中市平台，构建概念验证中市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转化模式，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3: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4: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5: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7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4: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主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5: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7: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8: 我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

0: 有趣。
1: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鹿鹿的 U 型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式鹿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2: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3: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4: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5: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地在这里生活。
4: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6: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森林。
7: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4: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8: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4: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它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9: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港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4: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0: 下面请看简讯。
10: 今天，2026年扩流增量促发展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汇集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34家企业，邀请商超、电商平台及带货主播参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据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扩流增量促发展行动，已举办15场电商赋能活动。
4: 记者从沧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沧州市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苍麦15、结麦20、苍麦16等8个优质旱碱麦品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到3.76万吨。
10: 今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本次赛事涵盖。

0: 赛 L 卡六级、L 卡七级、470级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将在未来六天里展开多轮激烈角逐。昨天夜间到今天下午，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为19.8毫米。承德、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218个站点超过50毫米。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剪纸赛道决胜赛下半场。四位剪纸高手将围绕巧剪精刻、妙剪生花两大环节比拼指尖绝活。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您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2: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4: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开始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呢，雨量是比较大。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唐山玉田的核心庄降雨量最大为85.9毫米。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东部还有小到中雨，北部这些地方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那么特别提醒，承德、唐山累计降雨量大的地方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那降水过后呢，湿度大，雾应时而生，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廊坊、雄安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是有雾出现，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要注意防范。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0到29度。承德多云，14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唐山多云，15到25度。廊坊多云，13到27度。保定多云，12到29度。沧州多云，14到29度。衡水多云，16到31度。邢台多云，16到30度。邯郸多云，18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15到28度。定州多云，15到30度。新集多云，16到31度。黄花岗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感谢收看。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永逸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

0: 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5: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

0: 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茶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4: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3: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3: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6: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3: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7: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8: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3: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

0: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 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 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240000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
0: 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 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 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

0: 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冯科长，我们想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6: 你们想怎么合作？
5: 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
6: 我能得到什么？
5: 活着的机会。
6: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
5: 我可以让你去南京，一人一证，确保安全。
6: 我等你们消息。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

0: 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石小姐，老朋友了，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铺见过。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了。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吧。
0: 对不起，石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
1: 我是来干什么的？魏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我很不方便。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
0: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谈。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
1: 茨维塔耶娃，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吧。 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道，可谓是缘分不浅。请帮我接一下中药水品吧。不好意思，石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
0: 让我怎么看你？

0: 就因为我在那儿做过衣服，所以我也有嫌疑。
1: 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
0: 去楼下，看看你的车去。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1: 沈小姐，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总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夏洛，开你的车。

0: 不用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季太太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1: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别生气啊，石小姐。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啤酒赔罪。

0: 我很喜欢看星星。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0: 对，群星闪耀。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 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了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在古埃及，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
1: 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没有地标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
0: 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其实现在也是如此，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
2: 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那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二十五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2: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3: 找我？
2: 是。
3: 找我干什么？
2: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王的记者昨天在国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儿。
3: 赶走，全部赶走。
2: 这
3: 愣着干什么？赶走。
2: 是。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影迷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0: 我现在是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货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证没问题吧？
1: 您放心，江海关集资科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0: 唐副局长，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桩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 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2: 华先生是忙，您电话。
3: 喂。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想副局长有急事儿。
0: 参谋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1: 副局长，龙吉仔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2: 慌什么？现在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我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1: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0: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就是先停你的职。
0: 停职？
1: 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0: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1: 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静先生啊，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换。明天吴松款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寻物完好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到时候一早，我就跟着冯广云，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样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我自己去。
1: 这是命令。
0: 海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我现在还是你的队员吗？
1: 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你说什么？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从现在开始。
0: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真的，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2: 老师，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
3: 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苟利设计，死生无知者。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4: 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
3: 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

0: 明明，吃完饭你先回去吧。什么？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所以才让你先回家。
1: 这是你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回家吗？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
0: 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
1: 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

0: 当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一定气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听陈浩的，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
1: 可是你的身体……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再说，还有小美身呢。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第一时间跟你会合。
1: 好，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队长，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
0: 对。胜利会师。
1: 吃饭吧。

0: 爸，吃饭了。
1: 哎，来了。
2: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哟，西葫芦。哎，这个也好，来，五成半。
3: 嗯，爸，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
2: 一点都不咸。
3: 不是爸，姐上次出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她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所没了，他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陈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儿吗？
2: 吃饭，吃饭。烧得好。

0: 爸，你先吃，我去透个气儿。赶紧吃啊！先凉了。明明，爸，明明回来了吧？你受伤没有啊？你受伤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有没有受伤？
1: 去哪儿了？
0: 我哪知道家不干了？
1: 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爸天天在门口。

别生气了。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对不起，爸爸，我又让你们担心了。明明，你不用说，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受伤之后，爸爸是很气愤，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要知道，天翔。 你，还有晴晴，你们三个，是爸爸的一切。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
0: 你现在有能力吗？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

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我从陈队长、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有信仰的人。

0: 晚上我把这路灯弄一下啊，
1: 好嘞，
2: 就按这个是吧？

明天拿到证据，送哪儿啊？就送回这儿。有人接应，再由他送到报社。报社每天下午1点定办印刷。组织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它送回来。好。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 我们在这里会合。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张证，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哥，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我停止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这帮记者的嘴。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是，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1: 啊，都别看了。

0: 冯哥，您怎么来了呀？
1: 把通行证给我。
0: 叫你一声冯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怎么没穿警服呢？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了，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
2: 你还说我像条狗一样，其实最大的狗那就是你。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我们要把这个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你也跑出140里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5: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们想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可谈的？
1: 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建植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
2: 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3: 我的通行证。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探视员停职了。你不帮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探视员的了解，停职只是幌子。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头彻尾地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探视员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0: 我们想怎么合作？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正式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一人一证，确保安全。
1: 我等你们消息。

0: 么就行？
1: 李健先生，出港通行证
2: 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
0: 对方是谁？
1: 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新荣王浩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0: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王浩没能顺利离

0: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式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荣完后离岗的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
1: 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话针展开，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画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画家自己人在调查画针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画梁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2: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3: 喂，
4: 华梁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
1: 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
0: 到了。

0: 你的共产党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不过也好，现在收手，我也不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
1: 不记得这是你考上电联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冯广元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把他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只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他是爸爸以前的警卫。
2: 华先生，魏代晴被送户警卫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换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消灭您身边的共产党。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
3: 魏代晴宁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是为了保护您。
4: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货物单呢。
4: 叫他们把人放了。

现在几点了？妈妈一直等着你回家呢。 跟我回南京。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需要你来改变吗？ 需要吗？他也容不得你来改变。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回事？早上洗心了，谁干的？共产党？
1: 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
2: 解散了？
0: 金琴呢？你把金琴叫来，我当面问他。
1: 秦老板昨天已经走了。
0: 已经走了。兄弟，你打个电话问于先生，你问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
1: 于先生？哪个于先生？
0: 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愚。
1: 我不清楚啊。
0: 你层级不高，你层级不高。
1: 对了，于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先还给我。
0: 层级不高。
1: 魏先生，
0: 不高。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于先生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别办了，别办了，别办了，你别办了，
3: 快办，快办！
0: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办了。
3: 你谁呀你？
0: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房东，怎么了？
0: 房东？
3: 对呀，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0: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3: 本月租的，这个月还差几天，突然让我来收房。
0: 没道理呀，这没道理呀，大哥。
3: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笑死了，走，快搬。
0: 我不是小赤佬，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不经我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哎呦，
3: 这是疼了！疼了！
0: 没有道理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你现在伤得太严重了，我先送你去医院。别管了，你赶紧去帮我，最重要的是包括同行证跟霍丹。
1: 我们要一起走。
0: 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最重要的是我。

0: 季太太已经遇害了，我们小组的人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正好，你现在最新的任务。 就是你得一定要活着，坚持住，好吗？
1: 我已经很晚上，好人好。

0: 哎，
1: 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去哪儿？等等，
0: 你去干什么？不行啊，
1: 爸，他们需要我。
0: 不行，
1: 他们需要我。
0: 你等等。

0: 老板，这车是昨天修的，修补了枪痕，换了两边轮胎，别的就没啥了。
1: 我现在看这个他妈没有用，我要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0: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辙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走。

0: 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 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我输？是，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 今天不会了，华而公夫。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代勤的调查，你也配？别再把我跟华家扯在一起。这就对了。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
1: 已经不是你们华家所能决定的了。王雪每天下午一定盯板印刷，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它送回来。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幸运。

0: 养育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0: 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2: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队长，你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睡着。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是乔先生吗？
3: 不是，
2: 队长在车里面。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火队长。
4: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2: 肖远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
4: 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2: 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业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刀光剪影，各展绝技，上半场战火未息，下半场硝烟再起，令四位剪纸高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排名榜，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宝座？谁能技高一筹？谁又能问鼎匠心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2: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剪纸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评委老师。他们是
4: 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徐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级美术师、北方

0: 民俗剪纸传承人刘延山，
1: 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伯宏，
0: 中国剪纸和林格尔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段建军，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成，品牌创意网站古田路九号创始人林贤伟，
1: 中国贸促会西安分会文化专委会专家刘曲，欢迎各位评委老师。
2: 巅峰之战，一触即发。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
3: 接下来介绍一下本次剪纸赛道的总规则。
4: 八位选手将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巧剪精刻，下半场比拼以福娃为主题，进行两小时限时挑战，考验选手剪纸技艺功底。第二轮比拼妙剪生花，创意升级，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核心主题，下半场紧扣河北名胜古迹，开启五小时剪纸文创设计挑战。两轮比拼分秒必争，层层递进，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四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上半场四位剪纸选手呢，各展其能，各有所长，非常的精彩。但角逐刚刚过半，今天剪纸赛道下半场四位选手即将登台亮相。
5: 我是河北省邯郸市顾永梅。最开始接触剪纸呢，是在小时候，我爷爷是我们当地十里八村很有名的剪纸能手。
6: 我是克飞，我来自承德应用基础职业学院。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学习了丰景满族剪纸。我认为传统的工艺，它应该也和我们现代的设计啊、工艺啊等等各方面来进行了创新。
7: 我叫刘贤，来自唐山玉田。自己更喜欢彩贴创作，就是用各种颜色的彩纸进行剪贴，层层的堆叠，最多的可以堆到七八层这样。
8: 我来自中国剪纸艺术之乡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高店亮。从开始六七岁做剪纸到现在啊，工龄呢就将近五十多年了，一辈子就干这个剪纸。
7: 因为我看那个张雪机车，我就特别有感触。他说人这一辈子特别不容易来一趟，一个人一定要有梦想，
5: 把家乡的一些历史文化用剪纸表现出来，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8: 我的剪纸呢与时俱进，做一个试试看看，试了我都试毛了，出来溜溜。
6: 希望大家到现场来观看。
5: 一剪藏古今，一纸守匠心。
7: 我的梦想我做主。
8: 四个剪纸看中国，中国剪纸看雨线。
5: 看邯郸非遗剪纸，挡三千年文化风华。
6: 以初心赴赛场，从容一闪光。
8: 我们要为中国争光。
7: 技高一筹，我来了。
1: 通过短片呢，我们了解到四位选手啊信心十足，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9: 一纸剪古今，方寸见匠心。
1: 今天的四位选手也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一一展示。首先有请郭永梅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5: 大家好，我来自邯郸市成安县，我的作品也和家乡成安有关。这幅是大小戴助礼记，一代大儒戴德戴胜出生于成安，编著礼记，中华礼仪代代相传。然后这幅作品是我自己的剪纸肖像。宝剪风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1: 于老师平时也画画，您看着 郭咏梅选手的作品有没有工笔画的意思？
10: 确实，但是它更加的简洁。

0: 写。您看，我们用笔作画，他是用刀作画。我认为这个作品它就是用我们的简刻语言去表现人物特质，非常的形象。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克飞选手的作品。
2: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四幅作品。那么首先第一幅作品呢，是这个福禄寿财结合的承德丰宁满族地区剪纸，然后来进行这个设计的。丰宁满族剪纸这个披毛帽的这个特点，然后都在上边能够进行呈现。然后花中套字，字中套花，也是这个丰宁满族剪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第二幅作品呢，它是赛罕坝十二字精神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牢记使命，是一群这个年轻人然后举手誓言把荒野变成绿洲的这样的一幅场景。然后第二幅作品，它是王上海书记带领大家吃窝头睡草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三幅作品是这个绿色发展，一对夫妇守望这个赛罕坝多年科学护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
1: 重点介绍一下这幅作品。
2: 三幅作品呢，是我在这个研究生毕业期间设计的十二生肖剪纸吉祥扇，它里边呢也是这种阴阳结合的形式。那么这个也就是现在然后我们所创作的，它是在一种传统的这个剪纸的一个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形式上和材质上的这样一个创新。普通的这个红宣纸变成金箔，把这种剪纸的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立体的效果。
3: 四类作品当中，想要表现我们丰宁剪纸，我们满族剪纸，我想第三组生肖这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它从构图和艺术形式，包括我们点块面剪刻融合的这一块啊，就掌握得非常好。在文创创新这块，利用金箔从平面走向立体，也是很好的一个创新。那么我也希望啊，这位选手能够后续啊，在守正创新这一块，把好位置，把好定位，把好原则，把好信心。
1: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刘贤选手的作品。
4: 评委老师好，今天我带来了四幅剪纸作品。第一幅《福马有余》，是两匹骏马昂首挺立，然后有马到成功的寓意。第二幅《降龙纳瑞》，中间是一条以蓝色为主调的龙，显示了威武。花瓶与牡丹代表了平安富贵。我儿子跟我说他有梦想，然后我就创作了这一幅白石的梦。
1: 儿子当时跟您说的梦想是什么？给了您灵感创作了他。
4: 他跟我说他做那个航天，
1: 有颗航天梦。所以您是怎么把他的梦想具体表现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呢？
4: 我觉得梦想像一棵树一样，然后五颜六色的。
1: 有了梦想啊，通过努力就会开花结果。
5: 这四幅作品品种风格我们都叫彩贴剪纸，也是我们彩色剪纸当中一个品种。它不是一层，而是多层重叠，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叠彩剪纸。这个最擅长的就是我们陕西的世界级的剪纸大师库舒兰。刘贤呢，他的作品呢就很明显是在学习的路上，如何把它学到手，不是学它的表面的造型色彩，而是学了这个方法以后，你要剪自己心中的形象。你的树是你刘贤心目当中的树，你的马也不是真实的马，而是你心中的马。这幅作品有典型的传统的非遗剪纸的特点，心象造型富有吉祥寓意。
1: 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哈，听完老师的讲解点评之后啊，都有一种

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非遗剪纸，它剪的是想象，是意象，这一点呢，我们也受益匪浅。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有请选手高殿亮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0: 咱们中国人呢最传统的这个期盼是什么呢？福禄寿喜财，五福临门，马年吉祥，然后什么马踏如意，就预示咱们今年马年事事如意，什么都顺心。这五福喜的选址呢，第一个是生肖，十二生肖纳福图，第二个呢鹤鹿同冲，第三个是寿，这个喜的是龙凤呈祥，然后是财，还有招财进宝。
1: 这是您今天带来的这几幅作品、啊
0: 对对对对，其实呢我还有一个长卷
1: 哦，
0: 就怕放不下。
1: 哦，您怕这个地方放不下？
0: 对对 对, 对，
1: 没事啊，高老师，虽然说呀我们这儿空间有限，但是技高一筹，这个赛场足够大。
0: 那行，
1: 来，拿上您的长卷。哎，

0: 人手高电量带来的十米长卷万里长城。刚才看到我们评委老师徐阳老师呢，也到场上啊近距离的观察了很久，想问一下徐阳老师，看完这个巨幅作品您有什么感受？
1: 高电量的这幅长城的长卷充分体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感觉呢绘画性比较强。
2: 看了这位选手的作品，他有观赏的视觉冲击力和剪纸的艺术冲击力，但我有一个担心。那今天我们的其他的选手压力山大，
0: 这也是我们这个比赛呢充满悬念的地方。但是哈，如果我是高电量老师啊，我也会有压力。在这个赛场上输掉比赛怎么办？因为技高一筹这个比赛呢，开播3年以来一直坚持着真比真赛，所以想问一下高老师，您有没有这个担心？
3: 没有。
0: 您是觉得自己不会输，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切磋交流的赛场？
3: 我主要是讲啊，咱们说明一个截止意思啊，说明咱这个河北人、中国人，咱们一国争光，不在那个谁评个第一、第二，关键是咱把好作品打出去到家，这是我的初衷。
0: 好，谢谢，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亮相。说到刚刚这些作品呢，已经让大家非常的震撼了。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啊，四位选手啊身怀绝技。但是俗话也说了，是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只是小小的展示，真正的刀锋对决马上开始。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正式比赛第一轮巧剪荆轲。我们第一轮比拼巧剪荆轲，创作的主题就是福娃。
4: 福娃源于中国传统的福文化与婴戏图，是童真童趣、吉祥如意、福禄满堂的象征。从年画里的鲍鱼童子到民间剪纸中的福娃送喜，福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永恒期盼。本轮比拼要求选手深入挖掘福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内涵，灵活运用剪纸技艺，创作出既传承传统吉祥意蕴又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的剪纸艺术作品。作品尺寸为标准 A4 型纸。本轮比拼满分30分，限时2小时。
5: 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那个虎头的娃娃，然后后来一想，别的选手也是做这个，没有创新，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娃娃的样子，然后利用裁贴剪纸，是不是可以剪一个做一个娃娃？
3: 这一次参加比赛呢，就跟这一帮小朋友在一起呢，应该是说不着急，等平静。
0: 各位选手请就位。倒计时2小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剪纸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那么在我们选手埋头创作的同时，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再次一起沉浸式的看比赛、品非遗、赏技艺。两位老师好。看到那么多可爱的小朋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啊，两位老师，就感觉就是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年画娃娃蹦出来了。其实真的觉得福文化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心底啊是非常重要的。
1: 尤其是您看今天的这个比赛以福娃为主题，那福娃是什么？福娃那就是以福为核心元素、核心语义的吉祥娃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种形象您可以海阔天空，河北剪纸当中以福图案、福元素为主的非常非常多，但是中国的这个剪纸当中也同样有非常多，就是各种的福娃。
2: 中国剪纸有南北之分，北方剪纸粗犷豪放，多流传于民间，南方剪纸秀美，河北剪纸凸显了南北其特色。
3: 我看有些选手啊，把它换成一种圆的造型，那么代表圆圆满满，构图出现之后啊，最终还要把文化语言添加进去，这样才能是一个完整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体现和展示。
4: 这个色彩童子呢，我认为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主题，而且呢比较容易创作，因为它那个做工时间呢比较短一点，符合两个小时的概念。
5: 开始的时候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然后我用那个手画的时候，真的是我画的时候，那手都是抖的，那圈儿都画不圆。然后我都告诉自己不紧张，就是上这儿来学习的。
6: 我本来也想做一个传统的福娃，但是我觉得那个会很多，然后那个抓鸡娃娃我挺喜欢的，所以呢就设计两个抓鸡娃娃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3: 五号选手他以抓鸡娃娃的这种形象啊，展示他的作品，那么他文化元素还有语言添加也非常到位，他利用科剪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
1: 这个体现出的就是非遗剪纸的武林大会啊。你看各种的技法，
0: 真的是
1: 像六号的陈剪的，还有七号的贴纸的，还有我们标准的八号的玉线剪纸的这一个经典风格。
0: 是的，
2: 河北玉线剪纸，它的作品讲究阴刻为主，阳刻为辅，要经过熏、雕刻、点染等20多道工序。作品其线条细腻，刀工精致，色彩浓艳亮丽，特别喜庆热闹。
1: 他们都心中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表，哒哒哒哒哒都在响。
0: 是的，
1: 关键是谁胜出还真是一个难题。
0: 八号选手的作品，发现他好像用了很厚的纸在刻，这个在技艺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3: 但是我们比赛当中不一定用这么厚的纸，那么我们在比赛当中，我想不超过5层是没问题的。还用利用平拉开的来制作，这要浪费了一半时间。比如我们对折的形式啊，因为本身打开都是对称的嘛，对折的形式之后来制作，能节省一半时间。
7: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1小时，

0: 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六号，它是纯碱，它如果在碱的过程当中，万一碱到失误呢？是不是整个画面就
1: 也可以补救？因为它剪一刀成一刀，那剪完之后，可能我再调整一下，基本上就完成了。不像其他的作者，最终我们在科制的情况下，每一刀不到位，他都下不来。

0: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30分钟。
1: 这个灯呢是有标准的，哪个灯走哪个地方呢？它都有一个区别。刀不快就得磨刀不误砍柴工。
2: 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大赛，它的公平性就在于统一的规则。复杂它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把这个作品简化，
3: 对，
2: 然后去控制时间，去分配时间。您看七号他为什么到此刻非常的从容，非常的淡定，就是他自己把控着时间，在50分钟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他整个2小时在50分钟的时候他已经把控时间了？
3: 是的，
4: 是的，
2: 就开始已经在就是在锦上添花了，
3: 就是主体已经完成了。
4: 那个娃娃第一面其实是剪错了，而且我那黑色的纸带的也不是很多，我就在那犹豫我要不要重新剪。其实我又订了一张黑纸，但我觉得那样浪费时间，后来我就先不管它了，先粘贴别的。后来那头发我自己想办法弄了，剪错的地方粘了一个花，确实是剪错了。

最后倒数十个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所有选手停止操作。有请工作人员对参赛选手的作品进行封装。

0: 哎呀，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两个小时啊，最紧张的倒不一定是台上的四位选手，而是我们这些观战的。这就跟看球赛一样啊，我都跟着使劲儿啊。看得出来，大家都使出了真刀真剑真功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四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我这幅作品是做了两个福娃抓鸡娃娃，一边呢它两个是不对称的，就是手上拿的，一个是我们邯郸的和氏璧，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另一边呢是一朵棉花，因为我的家乡成安县它是盛产棉花，下边呢是一个如意，我们成安县还有一个如意湖，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如意。
0: 来，有请六号选手介绍您的作品。
2: 我设计的这幅作品呢，它是结合着丰宁满族地区它的这个剪纸的一个特色，然后所设计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披毛纤长啊，线条流畅啊，阴阳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那么我给这个作品呢起了一个名字，鲍鱼，鱼是这个富裕的鱼，娃娃鲍鱼年年有余。
0: 好，谢谢。有请七号选手介绍您的作品。
3: 我的这个作品是一个小娃娃，然后齐刘海儿，大眼睛，因为用的是彩贴剪纸，就是层层堆叠，根据不同的颜色一层一层往上堆。它抱的是一颗大白菜，因为我们玉田盛产白菜。然后中间有一个祭字，我希望我们家乡的特产走遍河北，走向全国。因为白菜寓意百财，也希望大家广纳百财。
0: 有请八号选手介绍您的作品。
4: 我做的这个剪纸呢叫周财童子，大头娃娃抱了三个元宝，为什么叫三个元宝呢？叫三生万物，刻出来能看刀工，这个染色呢是看这个色彩。

0: 来到这个夜里比较喜庆的一个内涵。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各位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五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他那个红黑互换，我们叫一道活，然后呢出现两个不同色彩的这个效果，这个非常好啊。整个这个作品呈现呢，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剪纸的这种味道，比较粗犷大气，从这个剪纸的语言，从造型各个方面都还是显得是比较成熟。在装饰上我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因为你有如意啊，有招财进宝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衣服的这个装饰好像还不够丰满，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给你点赞。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这件作品比较粗犷，恰好这种粗犷代表了它的地域性、民族性，非常饱满、非常精准地把我们丰宁剪纸的满族剪纸的特色展示给大家了。那么从整体构图和结构表现没有更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后续装裱啊细节处理这一块，比如说我们文化符号的添加、锯齿纹、月牙纹，还有我们吉祥纹饰的运用，那么我也希望六号选手后续能把你的作品呢融入到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当中，可能更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特别喜欢七号的作品，我觉得个人的风格很鲜明，特别那个很有当代的一些装饰性的图案啊，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把自己的风格保留。其实我早上看到你的第一幅作品，那里面的风格更鲜明，我觉得你可以把你那个想象力可以跟这个更多的去融合。造型上面大的轮廓方向我觉得这需要优化，但是我是摆材包括这个外形的葫芦我觉得都 OK。 那个色彩我觉得是这里面运用最好的，包括你这些画框的呈现形式我觉得需要做一些改造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流通做市场的话特别有机会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0: 接下来请各位评委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这八号选手的作品，他从造型上是成熟的啊，造型上这个无论是福娃的整体表达还是细节的刻画，大家细看那个每一刀每一剪下去啊，精准到位，而且呢符合玉线剪纸传统刻纸的基本技巧，而且呢又有他自己的临场发挥啊，非常好。
0: 第一轮的比拼成绩已经出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郭咏梅去掉最高分27.5分，最低分25.5分，巧剪精刻环节得分26.38分。六号选手克飞巧剪精刻环节得分26.66分。七号选手刘贤巧剪精刻环节得分26.72分。八号选手高电量巧剪精刻环节得分28.48分。来看一下四位选手的排名情况。恭喜八号选手高电量以28.48分的成绩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剪纸赛道决胜赛的下半场。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比拼，妙剪生花。本轮拼的不光是技艺，更是创意和对河北文化的理解诠释。本轮的比拼赛题，我们将通过一支短片来揭晓，请各位选手认真观看。请看大屏幕。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燕赵大地，盛迹流芳。正定龙兴寺的一针极品，山海关。

0: 天下第一关的雄关漫道，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写就北国江南，保定古莲花池亭台水榭藏着书卷墨香，每一处历史文化地标都是河北写给世界的请柬。此刻他们正等你用创意与匠心剪出古今交融的新画卷。本轮比拼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主题，开展文创产品设计，要求深入挖掘河北历史文化地标背后的核心文化元素，结合剪纸技法与个人设计理念，创作出一件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文创产品。本轮比拼满分70分，限时5小时。
1: 拿到那个赛题，脑袋是懵的，也没有规划，先想剪啥，好多那种古建筑都没见过，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家乡玉田，正好有一个传说，然后也是一座山，然后山上有一个寺庙，后来我就想是不是以这个为主题创作一个。
2: 当时小的第一是地标，第二是什么呢，建筑。原来小的是把这个长沙赵子龙呢做下来，后来呢就想呢它是人物，因为剪纸呢是要把写题大做，就是聚焦一点，不是把那面做下来，不是把这个房子刻出来，是把那个瓦当把那苗头刻出来那个美出来，因为剪纸是体现美的。
3: 我一开始是跑题的，我想的是做一些扇子，或者是做一张纸，就是一个作品，把邯郸的那些地标做上去，就做成 A3 纸那样。后来，又一看题目，不能单单一张纸，要做一个产品。后来我就想，那做什么呢？别的老师做的那些可能就是比较现代的新颖的，因为我平常喜欢汉服嘛，我想那我就还是做我喜欢的跟汉服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别的老师应该是没有人做的。
4: 各位选手应该都看明白了哈，本轮比拼的是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主题，开展文创产品的设计。各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好，计时5小时，妙剪生花比赛正式开始。
5: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是两位老师拿到这个题目，第一步会准备做什么？
6: 首先要在你的构意里面要去琢磨，构意包括画面结构，包括物象和物象之间的结构比例。剪纸呢，它是连接的艺术，连接的标准就是美。构意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么就是手的问题了。记忆载道，
5: 明白了。
7: 7号选手他的色彩感是非常好的，啊，他也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对，大量的利用这种对比色、冲撞色，这种视觉的审美，其实挺符合当下文创产品的一些基本的规律。

0: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四小时，
1: 我们的比赛呢也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看看四位选手的完成情况。这个篇幅好像很大，
2: 哎，对，我们每次都会有选手带来这种宏大叙事的一些作品，
1: 这个工程量很大，也不知道五个小时能不能完成，
2: 大家都留一个悬念吧。
1: 对，
3: 五个小时本来我觉得挺充足的，我本来是准备做好几个呢，但是我最主要是做那个批驳，我把那个做完了，我还想着做一个蜻蜓，然后再做一朵荷花，我还要再做一个耳饰，这是我预想的，我看时间。
2: 观察到高老师的这个作品啊，您看他的这个

0: 底下的这几层纸，它用到了不同的颜色，其实跟刚才几位选手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对，我在想，他一定是在后面还有一个包袱等着。

0: 这是六号神，
1: 六号，
2: 六号。
0: 风景剪纸这个文化特色符号啊，表现得非常逗。
2: 那也就是说的这个满枝剪纸当中，可以是剪，也可以是刻，
3: 剪、刻、撕都是我们剪纸范畴之内嘛。特别我们北方剪纸和满族剪纸，就刻剪是它主要表现手法。
2: 对，就像它的第一轮它用的是剪，第二轮用的是
1: 刻剪，
3: 它还得是刻剪，
4: 是因为它的锯齿纹可能是要把它剪出来嘛。
1: 哇，这已经出了雏形了。

0: 用凤尾的这种形式要把它
1: 漂亮，真的很漂亮。一共
0: 其实这个
2: 有发点，
0: 这个云纹或者是我们吉祥的这个云头啊，这表现得非常
3: 好。你有没有看，他已经刻出了镇定。
1: 哦，正定啊，在最上头，对，哦，这个真的很有地域特色，很好。
4: 我首先想到就是这个什么毛球、网刀跟这个滴水，滴水不好看。后来想了半天了，我就想着滴水则能涌泉相报，滴水呢，充分的跟这个水跟它文化结合起来更有意义。
5: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一小时，
6: 很好，
1: 构思，
6: 这个不能太细，
1: 不能太细，
6: 对，它是植绒的嘛，四层五层，一刀刻下去很费工啊，刻六层还是很吃力的，
1: 吃力，对，它应该是组图式的，是吧？
6: 可能是一个台灯，我估计，
5: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30分钟，
6: 它一个图样，它可以刻不同颜色的，相同的图样，你看它刻了好几个颜色，是吧？
1: 是，这个刻工其实我觉得还是很精美的，
6: 非常好，非常好，
1: 是的。那徐老师，您觉得它会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呢？您感觉会是一个？
6: 我还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是不是？

三、二、一，时间到，所有选手停止操作。四位选手进行了5个小时的沉浸式的创作，我们也在沉浸式的观战和欣赏。那选手都已经完成了第二轮的比拼，妙剪生花的剪纸创意作品。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匠心之作。

0: 有请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我这个做的是汉服的披帛，把我们邯郸市的地标建筑红台还有学步桥做到身上，这是用织绒布做出来的，然后还有这个会动的蜻蜓，后面呢有荷花荷叶，都是一些吉祥的寓意，欢迎大家到我们邯郸走一走。
0: 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介绍作品。
2: 我设计这幅作品呢，它叫这个燕赵四景灯韵。我是结合了河北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名胜古迹，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避暑山庄里边的这个水心榭，这个呢是正定古城，这个是赵县的赵州桥，然后像这个就是老龙头啊，金山顶啊，长城，它也是我们河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元素。我的作品它呢也是阴阳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0: 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介绍作品。
3: 我做的这款是镂空剪纸立体小夜灯，中间的古人叫杨伯庸，我们玉田的得名就是因为伯庸种玉，因为这个传说而得名，就是在这个山叫麻山，然后我们有一个寺麻山寺，然后就是有一个传说叫伯庸种玉处，他三年施茶，然后获得了仙人赠石，石头变成了玉，然后他也娶得了佳妻。我展现的寓意就是好人好报，这款小夜灯也可以做家居装饰，同时也让经典流传。
0: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4: 我做了三套，第一套呢是我们禹县的南寺塔，它属于辽金时期的塔，这是宝塔嘛，这是吉祥物啊，就是正宅辟邪啊，好运常来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做的这个网刀，网刀呢咱们传统叫门头，门呢就是守护张家人的那张家的啊，他在那个房上挂上以后，就老鼠就吓跑了，这也是个吉祥物。还有一个滴水，有门头也有滴水，但说这个滴水呢造型不太美，给它加了一个文化元素，滴水之恩，上边呢是正定，正定的滴水呢比较有名，冰箱贴、竹签、杯托都可以做，马上就变成商品。
0: 我觉得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啊，哎，剪得非常的不错，但是都少剪了一样东西，少剪了一个收款的二维码啊。这个剪上了收款的二维码，我们这些消费者就可以给打钱了。打钱之前我们先打分，来，接下来请各位评委老师为我们四位选手打分。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点评五号选手的作品。
1: 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给他胸前的这个蜻蜓胸针一个特写吗？啊，你看一下，他这个蜻蜓在我这个角度看啊，一直在轻轻的震动翅膀，啊，非常的灵巧，很好看。然后包括选手他头上的这个发饰，也是他自己亲手来创意和制作的。然后加上他身上的这个披帛，我非常高兴的一点是什么呢？终于有人知道在做文创的这件事情上去做它的独有的聚焦的赛道和品牌化的这个意识了。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产品，它其实就能撬动一个大大的文旅。而女性

0: 的消费力，线下的消费力是近些年非常非常强的。想做好文旅这件事情，一定要抓住年轻的女性的消费群体。所以你的这组作品的创意点，我个人认为它其实已经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1: 提个小小的建议吧，我们是要请人来到我们邯郸，到我们河北，景人合一，景是离不开人的。如果这个牵扯作品要有那么几个人在里头，哎呀，一下就活了，就动起来了。
2: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六号选手啊，可以说近距离看他的作品呢，给我很深的触动和感动。他一直在坚持地域文化的呈现，比如说这件作品《燕赵四景灯韵》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选得非常好。这位选手在介绍他的创意当中，没有离开丰宁满族剪纸的特色。那么整个他的这个结构啊，还有整个处理这个黑白灰的这个结构表现也恰到好处，也把当地的文化特色、满族这个剪纸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了。那么我想后续啊，我们在这个文化符号添加当中，对文化的理解当中，我想再丰富一些更加好了。
2: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产品我觉得从技法上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个人会带着强烈的市场转换需求，我觉得可以把灯的形式包括颜色的形式，我觉得可以换一些逻辑。我不太认为一定是白色的，我认为你那个彩色的是你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应该要始终的保留，我觉得这是你的特征。
1: 对，我刚才很同意那个老师的一个建议，你前面展现的是平面，你现在把它变成立体的多么好啊。那么现在效果你追求是一个雅字，而那个他追求是俗，但是这个俗不是说不好看，是另外一种民间的味道，给你一个希望。要学库书南，要学这种风格，对不对？我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啊，学会学精学好，使我们的传承一代一代的啊流传下去。
2: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5: 这一组作品，五个小时，五个古塔，五个瓦缸，五个滴水，都有出处，都有来历，都有典故。我们中国的剪纸不在乎大小，关键是精妙和精湛。就是这样的剪纸作品，它是具有传播力的。
0: 那今天呢，场上四位选手的作品，我其实现场愿意付费带走的是高老师的作品。用我们做文创的思维来讲的话，就三个维度您非常精准的都把它切题切到了。第一个是传承层，我们可以从八号选手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他非常忠实的还原了非遗的记忆和文化内核。如果大家近距离观察过，会看到冰箱贴的这个瓦当是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形象，猫虎啊，非常可爱。首先我个人因为我养猫，所以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立刻把它买走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第二个呢是创新层，在非遗基础上进行设计和改良，让它适配现代的审美和使用场景。最后一个层级是生活层，如果能将非遗的元素非常好地融入到日常用品中，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功能统一，那这三个层我们都扣题了之后，它作为一件可以去流通、可以去消费的文创产品，它就是一个合格的。那再加上我们的文化故事的背书，再加上我们巧妙的营销和推广的一些手段，那成为爆品就大有可为了。
2: 本轮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本轮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五号选手郭咏梅去掉最高分67.5分，最低分60.0分，妙剪生花环节得分64.52分。六号选手克飞妙。

剪生花环节得分63.16分，七号选手刘贤妙剪生花环节得分64.00分，八号选手高电量妙剪生花环节得分67.52分。来看一下在第二轮各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八号选手高电量以67.52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本场的两轮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比赛的总得分情况。六号选手克飞89.82分，七号选手刘贤90.72分，五号选手郭咏梅90.90分，八号选手高电量96.00分，恭喜高电量在本场获得第一。至此呢，我们剪纸赛道的决胜赛上下两个半场的比赛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揭晓八位选手在剪纸赛道决胜赛的总体排行情况。在分数揭晓之前，我们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掌声有请。

0: 欢迎周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作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周老师。
1: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龙行天下的一个作品。创作这个作品呢，用了3年的时间。羽线剪纸的特点就是3分刻7分染，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好多这个创新的技法。这个作品是总共是9米9长，高是0.99米高，然后是9条龙，9五之中的意思，用剪纸的色彩把它展现出来的，从开始红红火火，到结尾就是国泰民安，幸福吉祥。
0: 我们河北剪纸呢，以玉县剪纸和丰宁满族剪纸为代表。2006年，河北玉县剪纸与丰宁满族剪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作为中国剪纸组成部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羽线剪纸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渊源，在1957年的时候，我们的羽线剪纸就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那么目前呢，我们羽线剪纸发展的非常不错，也希望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的走住我们的老手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然后发扬光大。
0: 谢谢周淑云老师啊！周淑云老师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打算来一个高手对决，和徐阳老师分别要对剪一个剪纸。

0: 天在这个技高一筹的这个舞台上，我们展示财神爷啊，希望我们的河北经济腾飞，马上发财。
1: 好，谢谢，我把这个吉祥老虎也送给鞠老师。
2: 鞠老师啊，
1: 好，是那个希望你如虎添翼，虎虎生威。
2: 接下来我们请回上下半场八名选手一同出场，并回顾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
3: 我的作品里边做的最好的是牡丹，让大家也认识一下剪纸牡丹花背后的周树花。
4: 其实剪纸呢，不光是一种手艺，它更是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记录和向往。
5: 人生得有一些精神的寄托，得有你喜欢的东西。
6: 做剪纸这件事儿跟性别关系不太大，主要还是看你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能不能耐心的耐得住寂寞。
7: 能把剪纸这项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

0: 热爱的事业。
1: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到妇女满足减脂，能够去了解它。
0: 我来参加这次技高一筹的比赛，一是因为我喜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
2: 作为一个减脂艺人啊，咱为国争光，不在那个水平的第一第二，关键是咱把好作品展示给大家。
3: 好，所有选手已经集结在我们的赛场之上，恭喜获得优胜奖的是克飞、周立伟、刘贤、郭咏梅、周淑花，掌声送给五位选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减脂赛道的荣耀时刻。获得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减脂赛道匠作奖的是贾永真。
4: 我将继续做好减脂的非遗传承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减脂，了解减脂的技艺。
3: 获得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减脂赛道匠艺奖的是刘树慧。
5: 感谢减脂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感谢技高一筹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评委老师，是你们让我知道我的路从来都算数，最后也感谢一直努力的自己。
3: 接下来公布获得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减脂赛道匠心奖的是高电亮。
2: 我要在以后减脂的创作中技更高一筹。
3: 奖项已经揭晓，接下来有请公证员进行公证。
6: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减脂赛道比赛过程符合预定规则，比赛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王小红。
3: 关于减脂的精彩呢，远不止如此。大赛尾声，我们有请几位评委老师对今天减脂赛道所有选手的整体表现进行总结点评。
7: 首先恭喜八位选手啊，非常艰苦啊，总共是7个小时，给我们呈现如此美好的艺术作品，让我们看到在燕赵大地上，我们的非遗技艺传承有了新的传播者。那么也对各位选手寄希望，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之中，能够更好的与我们的现代生活审美意识相融合，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优秀作品。
8: 八位选手是进入了总决赛，他们赛出了精彩，赢得了喝彩，进入了决赛，上了这一个赛场，你的努力就是一种成功。我们的非遗减脂不仅要传承，我们还需要传播。那么我们这一场大赛就是一次非常好的传播，我们也祝愿我们河北的非遗减脂能够从现在的火起来到明天的火起来。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

0: 晚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是一场高手云集、匠心汇聚的大赛，真比真赛一直是大赛的一贯宗旨。比赛非常残酷，有输有赢，当然它也只是一方舞台，它让非遗技艺以及它背后的匠人匠心被更多人看到。希望大家继续保持热爱，精进技艺，剪出河北文化的万千风采，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剪纸赛道比拼至此圆满收官。下期节目我们将迎来河雕赛道的比赛，下周同一时间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一纸剪纸藏雅韵，方寸核雕韵匠心，剪纸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上演，全新赛道核雕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核雕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刀琢毫厘，四小时限时雕琢人物开脸，锤炼扎实功底，二轮核韵烟罩，聚焦河北地标景致，十六小时潜心打造文旅核雕文创，以刀为笔，以核为纸，雕琢烟罩风光，尽显非遗魅力，精彩对决，敬请期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小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

0: 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1: 塔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0: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1: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
0: 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2: 那国内呢？

0: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令。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1: 朱老总，
0: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1: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3: 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
4: 来，哇啊！看见了吗？
5: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嗯，
6: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啊，
6: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6: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4: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对，
5: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5: 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 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
4: 看那边吧。
5: 嗯，真是寸土不接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嗯，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嗯，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
7: 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I'm
8: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9: 法案
8: passed.
10: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11: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Maybe
12: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即76%的土地和77%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穆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
1: 有什么感触吗？好，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 战争胜于物资，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4: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5: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 第1、第2、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
6: 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
7: 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8: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 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 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9: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7: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8: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10: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8,000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8: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

0: 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1: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2: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3: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军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3: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2: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4: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5: 走
0: 走吧。
6: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2: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3: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1: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哎，
0: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1: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2: 明白，谢长官栽培。
0: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0: 看看，
2: 这怎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
0: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2: 打呀。

0: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1: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没好日子过。
2: 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0: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2: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公主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1: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3: 干嘛呀？
4: 你犊子玩意儿！
3: 住手！啊！把枪放下！
4: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3: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5: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啊。
3: 哎，关大爷啊，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6: 都穷。
3: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6: 那应该是老梁家，
5: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6: 那走，
3: 走，
6: 哎，从前面拐啊。

0: 滚，拿着，
1: 把这个装上。
0: 嗯，小心点，别磕了。
2: 废话，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
3: 报告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啊？
3: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干什么？你们啊，
1: 你们干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干嘛呢？
5: 给我出去！出去！
2: 走！
5: 没有，
2: 不知道。
5: 没有，不知道。
2: 出去！
5: 都是
2: 我害你的！走！出去！
5: 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6: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7: 为什么？
6: 我看一下。
7: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1: 干嘛呢？干啥呢？
2: 给我出去！出去！走！
0: ！
3: 没事吧？
4: 他们来多少人啊？
3: 这外面都是人，
4: 都是人。
5: 为什么？
3: 我看一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6: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您高抬贵手。
7: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6: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7: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6: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7: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6: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7: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那怎么循环呀？
6: 长官，差不多得了，不饶人处且饶人。
7: 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8: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7: 哼，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0: 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1: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0: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1: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0: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2: 腿圆啊！
0: 乡亲们，
2: 腿圆，来喝口水啊！哎呀，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3: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4: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2: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4: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5: 别吃了，走，走走，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快走，
2: 坐，接着吃，接着吃
5: 啊！赶紧走，
2: 你这个干啥呢你？
3: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2: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6: 你干啥呀？
2: 你干什么呀你？
6: 找
2: 你干嘛？哎哎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怎么对怎么对？
3: 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杨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5: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3: 敢。
7: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娘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大娘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4: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7: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2: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7: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娘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3: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7: 拐角就到了。
4: 秋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3: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2: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8: 太危险了。
3: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4: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3: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2: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4: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3: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7: 哎，跟我走。
2: 崔云，
4: 崔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柱，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4: 闪开，
1: 散了吧！
4: 都闪开！
1: 哼！散了。

0: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1: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去。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吧。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爹，
3: 我的弟。
2: 耕者有其田。
4: 哦哦，耕啊，
2: 好，耕啊，
4: 好，耕吧。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0: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0: 这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0: 走，分头去找。
1: 是。
0: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0: 走。

0: 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翠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翠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2: 有点冷
0: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翠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你看。
1: 云姐，
0: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
5: 乡亲们，你们
6: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卢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卢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

0: 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
1: 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2: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3: 共一万两千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4: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
5: 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跳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0: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6: 小郭讲的对。 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
0: 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6: 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
0: 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6: 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5: 好，总裁英明，
3: 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6: 穆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
5: 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6: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5: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
6: 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3: 好。
6: 还有，刺绣啊，
7: 总裁，
6: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

0: 我们马上出发。嗯，告诉杜玉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1: 是。
2: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哎呀，
0: 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哎，
3: 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0: 来来。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半版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省级总合呼长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合呼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长、省级总合呼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要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深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要加强水生态保护，加大河湖水库监管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抓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要充分挖掘河湖生态价值，积极培育生态渔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康养服务等产业。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全面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加快建设防洪工程，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合力，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参加会议。
0: 5月22号，省长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取电网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全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
1: 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组织企业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强化设备设施检修，做好日常巡视维护，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要提高发电供电能力，加快新建电力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加强临时增购和余缺互济，优化新能源消纳调用，稳产稳供煤炭，为扩大电力供应夯实基础。要精准实施负荷管理，坚持需求响应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等用电，引导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要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预警。

0: 优定完善各类极端场景预案，提前充实应急队伍物资装备，遇有紧急状况实现快查快修快复电。要压实全链条保供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市县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运行调节、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17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0: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1: 但风当的还挺好的，看我那时候种的树，跟老头说的，还种一点东西，还挡好挡风呢，好暖和暖。这能热的我累的时候的，他说你瞧瞧，
2: 嗯，
1: 瞧瞧啊，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呢，小小的也是也挡。
0: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百倍以上。
3: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0: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3: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的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灾。
4: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才有发电机，用那个抽水的来拿水种梭梭，车沙包里面坏了拿了，坏了坏了拿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1: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琢磨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最后就没有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又没了苗。
0: 风沙埋掉一颗他补一颗，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3: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也就慢慢的活开了。土专家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茏。”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们爸：“哎，这个咋种呢？”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0: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从容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4: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也是有事有效的，
3: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是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0: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

0: 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1: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着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后他把铲车也学会。
0: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2: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0: 17年久久为功，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1: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拿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3: 我给家乡造点林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0: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4: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5: 这都是留给娃娃们的。
6: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植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观的3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和可以放弃正厅级官职，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了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伤截肢，也绝不放弃的这股韧劲儿。苏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介绍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河北连续2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
7: 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雄安新区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7.5%，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
8: 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
7: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我省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自去年以来，针对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2025年，全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超2.8万家，同比增长超12%。紧扣我省8个重点产业和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36家省级创新联合体，其中联合京津31家，汇聚科技企业超过400家。2025年组建328个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所高校235名专家，累计解决技术难题1193项，实现京津制河北用。 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三地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

0: 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河北聚焦中市、金融、场景三大关键环节，加快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
1: 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市平台。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2年都是第一。
0: 下一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新布局一批面向京津开放的中市平台，构建概念验证中市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转化模式，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沉浸式感受河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4: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5: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七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4: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竹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5: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7: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8: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有趣。
9: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碌碌的优先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式鹿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10: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3: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

0: 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据了解，目前我省已经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1: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2: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1: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3: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生灵。
4: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1: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5: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1: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它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6: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港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1: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0: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的5月至6月是蚁鸥的集中繁殖期。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眼下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集中繁殖期。在此期间，不时会有个体因受伤被困，急需救治。当这些野生动物陷入危急时刻，总有一群守护的身影。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访一次湿地救援。
7: 一早，康保县蚁鸥保护协会就收到了警方转来的求助信息，在一个村的水塘附近发现了2只受伤的蚁鸥。协会会长马喜荣和副会长石小斌迅速赶往现场。
8: 跌里头了，是水边儿，
9: 在水边儿，它不接里头，有一个在水里头，有一个在外头，哪个家飞了？
10: 水里头那个也受伤的了，
8: 也受伤的了，
10: 脚膀子也有点问题。
7: 简单商议后，马喜荣和石小斌二人分头行动，一人下水引导蚁鸥靠岸，一人带领其他人沿岸搜救。水畔泥土松软，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其中。

0: 好，
1: 哎，他上来了，
2: 左翅骨折，这好多天了，是不是？这是骨头都坏死了。
3: 救出两只受伤遗鸥后，马喜荣和石小兵立刻驱车将他们带回湿地公园救治场所，检查伤情，实施手术。在清理伤口的过程中，一只受伤日久、骨头已经坏死的遗鸥突然出现不适症状。
4: 他这会是怎么了？
5: 疼
4: 着，
5: 疼
6: 的受不了了。
3: 马喜荣当即暂停操作，待情况好转后又将他抱在怀中，帮助这只遗鸥缓解不适。马喜荣是康保县的一名外科医生，多年前一次偶然协助村民救助受伤候鸟的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并加入到了候鸟保护工作中来。也是从那时起，康保县便有了守护候鸟的医生。采访期间，马喜荣还救助了一只翅膀受伤的苍鹭。
7: 从2009年吧，到现在大约是17年了吧。一开始是出于对这个小生命的重视吧，越往后呢，越觉得这应该是一份社会责任。
3: 目前接受救助的两只遗鸥和苍鹭均已完成手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8: 主要就是面包虫和馒头。这个为了减少应激，这是电解质，这是抗应激的。你看，哎，手术状态好很多。他也喜欢吃肉，先吃面包虫，后吃馒头。但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得均衡，都得有。
9: 让候鸟保护志愿者们欣喜的是，近年来康巴诺尔湿地的遗鸥数量逐年上升，但他们的救治数量却在逐年下降。
8: 220只减到160，就减到120，去年80，所以救助的鸥呢数量逐渐下降，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3: 康保县的遗鸥保护协会成员大多是本地群众，大家自发报名，主动参与，共同守护家门口的生态精灵。如今协会志愿者成员已接近500人，
7: 全方位的对野生动物保护开展工作，对遗鸥繁殖地康巴诺尔湖这些进行巡护，湖心岛的质量的维护，水位水质的监测，让遗鸥在我们康保县长期的顺利的繁殖。
3: 碧水澄澈，鸥鸟翩跹，盘旋嬉戏，筑巢繁育，遗鸥年年如约来到康巴诺尔湿地，成为这片草原湿地最动人的生态乐章。
6: 康巴很美，遗鸥也很美，这遗鸥飞起来特别壮观，我们每年都要来一次两次。
9: 好，下面来看简讯。
10: 今天，2026年扩流增量促发展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汇集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34家企业，邀请商超、电商平台及带货主播参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据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扩流增量促发展行动，已举办15场电商赋能活动。
9: 记者从沧州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沧州市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苍麦15、结麦20、苍麦16等8个优质旱碱麦品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到3.76万吨。
10: 今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本次赛事涵盖 L卡6级、L卡7级、470级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将在未来6天里展开多轮激烈角逐。昨天夜间到今天下午，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为19.8毫米。承德、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218个站点超过50毫米。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

0: 请注意防范。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好，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2: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开始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呢，雨量是比较大。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唐山玉田的核心庄降雨量最大为85.9毫米。那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沧州东部还有小到中雨，北部这些地方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那么特别提醒，承德、唐山累计降雨量大的地方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那降水过后呢，湿度大，雾应时而生，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是有雾出现，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要注意防范。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0到29度。承德多云，14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唐山多云，15到25度。廊坊多云，13到27度。保定多云，12到29度。沧州多云，14到29度。衡水多云，16到31度。邢台多云，16到30度。邯郸多云，18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15到28度。定州多云，15到30度。新集多云，16到31度。黄花岗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15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8到32度。感谢收看。

0: 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昨晚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这么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不是4000块，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是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地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而结婚照那是两个意义。
2: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1: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那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1: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啊，
1: 就是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干净。
1: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1: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又不去看，你就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第二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黄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0: 我不想吃。
1: 因为我吃不下了。

0: 哪个？
1: 我看这个一路驾照3000块，十足十照，还有内外景。
0: 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1: 还有扫地机器人。
0: 在哪里啊？
1: 给个电话让他。
0: 跑到龙岗去，那么的多余。
1: 哦，拍婚纱照就那么一回，你跑都不想跑。人家还
0: 跑了2小时呢。
1: 人家还跑到海南去拍了，你怎么不说？你看后面还不是我来看，你都不看。我告诉你啊，我看了那个攻略了，一会儿要是有什么该问的你要问啊，我再发给你。然后等下如果我看到好看的，太冲动你拉我啊，你知道没有？我要是立马要是说要决定啊，就这家那种你要拦着我。上车，你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呦，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还能走点，还能走点，行了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0: 刚才你说行了，
2: 撞了，这个洞它挖住了没有？
0: 哪里？那咋整？
2: 你要不保保险，下次赔钱，那多点那个事。
0: 啊，这也就是蹭一点。
2: 我这多少车，他车上摇，你知道吗？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0: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3: 哦，好，那请您报一下对方车牌号。
0: 你看到吗？这一点，
1: 就这。
0: 有啊。
1: 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我。嗯，都是我的问题。
0: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走，怎么？
1: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等下你记得。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惊喜？

0: 就多少钱一张啊？门票要不要我们掏钱啊？花絮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得不满意，能重修不？
1: 那我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哎，我来找一下那个。哎，你好。
2: 一般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套餐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礼物套餐的存在。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0: 我其实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的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老板，你出钱，你说。
2: 老板决定。
0: 啊，你决定，我要你决定。
3: 我决定啊。嗯。真的要我捐点吗？
0: 啊，我就这样，王先生啊。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拉倒了。加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着我，王先生，我告诉你。
3: 了解一下。
0: 就大概了解他的路数了。
3: 我觉得有一款中式的挺好看的。
0: 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那就货比三家。
3: 走，回去回去。
0: 好。
4: 今天是12月1号。
0: 我都忘了，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
3: 你进过去吗？
0: 去哪里？进这里面？
3: 里面啊？
0: 没有啊。
3: 我去过很多年很多年。
0: 你跟谁去的？你跟谁去的？
3: 肯定跟我同学去啊。
0: 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完了不是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就
3: 是结婚比较重大。嗯，一辈子。
0: 对，
5: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我早过了30而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
0: 原来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3: 啊？
0: 是朋友介绍的吗？原来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3: 相当于朋友嘛，好听一点。
0: 你管他怎么能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就是好事啊。对，我又发微博相亲呢，我说啊，我要找个对象，我希望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他我要不要钱啊，他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然后那天下午见了4-5个男的
3: 啊，这么多，
0: 累死我了那天。
3: 我就见他一个，我就回来了。
0: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咯，多么合，是不是？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
3: 好看。
0: 这个光好不好？
3: 好。
0: 哎呀，那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
3: 啊，女人呐、
0: 啊！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我们俩问对方缺点的时候，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
6: 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5: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了。
3: 没熟，
0: 我去公司微波炉叮一下吧。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3: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0: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可以，走了哥。
3: 啊，拜拜。
6: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0: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1: 开始了。
0: Hello 呀，我是恩，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呀，快来呀！先把我的番茄。
2: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0: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2: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0: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3: 今天是2020，
0: 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3: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0: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3: 今天我生日呢，
0: 我30岁了。突然的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3: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前两个都抱着他。
0: 我谢谢你，真的让我推他。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4: 谢谢。
0: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4: 哎，那好像我没有钱。
0: 我回过头再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回过头看我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3: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你就等着吧。
1: 前端开发岗位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是先看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那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投这个了。2个月、2个半月了，但是今年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一招差不多1个吧，人均1个。

0: 这个不好说，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换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1: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异常，
0: 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1: 报错，
0: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1: 调试，
0: 至少如果你不做上，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1: 崩溃，
0: 案例就那么几个，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1: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组外，那就暂时组内吧。
1: 干净一点，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英煮的，已经习惯了，不记得我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做了香菇焖鸡，黄建东说他很久没有吃
3: 莲藕排骨汤。黄建东说，我从来没有给他煲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4: 你紧不紧张？
0: 紧张。
4: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5: 41分。
4: 怎么了？41分就是不过是吗？
5: 我操了！
4: 那明年又考啊？
1: 上一次考试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的，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那像英语的那个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都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你们要吃了？
6: 我什么吃啊？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啊，好多页，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哇，那现在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4: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这个更好看啊。
4: 嗯嗯，什么时候你挣钱了？给我买一辆。买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4: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吗？好，买6个。买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1: 好贵哦！
4: 贵哦，我们买不起。
1: 怎么没有100块的？
4: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1: 今天没有面，
7: 给我几块呗。
4: 42啊，贵呀，付了啊，
7: 30块钱，
4: 215块，31。今天买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哇，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哇，这衣服又好好看哦。
1: 衣柜都放不下了，来看衣服。
4: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开它就推送给我，97.99，不能开源，只能节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嗯。就是什么笑啊，什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1: 和律师约好了，因为那个劳动仲裁嘛，3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但家公司不是欠了6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1审、2审。哎，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没有工作，那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4: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我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1: 那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4: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

0: 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啊。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
1: 啊？
0: 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两回。
2: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3: 我老公他想跑网约车，比较自由舒服。
4: 现在失业了嘛，34岁了。
5: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6: 中国现在失业。
5: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7: 35岁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8: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1: 就是你都不黑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啊，
0: 嗯，
1: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0: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嘛，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1: 嗯，一个月就要30块吧。
0: 一个月30块，那还好啦，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1: 上个月要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两个月用的比较多。
0: 为什么？你这两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1: 这个是男主。
0: 嗯，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恶货，那么帅。你想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一个这样的包？
1: 怎么可能？
0: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1: 顶多带个书包。
0: 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轮胎都瘪了，哈哈，瘪完了。

0: 好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人家确认了。哦，那个乘客，他想让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的取消了。十五分钟吧。
2: 行，你越快越好。
1: 好。
3: 请驶到广深公路。
1: 哇，这么远，这个三点的也是东莞的呀，这个。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3: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1: 哎，我看见那个单了，一会儿见。接两三个。
3: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1: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那你们定位到深圳湾那里。

0: are you, by the way?
1: 对，向右前方行驶。

0: 54块，减掉13块，啊，这40块。
1: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
2: 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
3: 累不啊，今天？
0: 累啊，哎呀，不累的。
3: 为什么那么多人取消啊？现在？
0: 订好时间是5:40的，
3: 嗯，
0: 我还提前半个小时过去，还嫌我。

0: 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
1: 没有啊。
0: 我有一点哎，就是我回家啦，那你好好学习啦。

0: 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哎，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一点半左右嘞。
0: 然后你出来看一下，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就反正人家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了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个恶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黄岩呢，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2: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不管啥皮，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嗯，对对对。
0: 对，多好，有喜庆。
1: 哎，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风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2: 然后这种的话就极简系列的。
1: 嗯，这个也很好看。
2: 对。
1: 好看吗？
0: 啊，
2: 都可以调。
1: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好看，
2: 有好看吗？就可以加油。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1: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1000块钱而已。
3: 哎，下一家，下一家。
1: 大套装是这样子的，
4: 对对，就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拍戏的、法式的、站台蹦极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会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嗯，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5: OK， 好，拜拜。
1: OK。不能什么都，啊，算了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拉倒。嗯，
6: 这话应该我说。
1: 好啊，那我们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哎，撞到了！怎么那么倒霉？我又，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7: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等等半天，不能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1: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2-3次，说去我家，走，老
8: 弟，
1: 弟，说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
0: 啊？
1: 你问过我了吗？你给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
7: 这种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事情。
1: 哦，你就蒙叉叉就去。哦，你只问我你什么时候寄户口本啊？
7: 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
1: 你看你又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这么动就是紧张。
7: 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急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是你。
0: 是我吗？
7: 嗯。
0: 啊。
7: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虽然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出发出发，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
1: 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7: 好香啊！
0: 我想呢，这个是西香的，6点。

0: 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反正还没确定呢。
2: 他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0: 还要一个头啊？
1: 又便宜又亮的老黑。
3: 是我今天上班的，有时候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了。
4: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
1: 哎，我喜欢我姐姐家，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3: 喜欢。
0: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吗？我不怕，
2: 我就会想很多，真的。
0: 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2: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找来的，是这意思吧？
0: 是啊，哪有十全十美的？
2: 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所以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
0: 他就是有点磨而已。
2: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0: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肯定有不开心的，人生世事无常。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来，大妈妈啊。
5: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就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5: 这么近。
2: 哎呀，冲上了。都有点粉粉的，哎，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啊，
6: 我有点紧张，就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
2: 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就要拍婚纱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
6: 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
2: 对，
6: 你看不看？
7: 六点多了，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5: 应该快完了吧？
1: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5: 我变白了，好白。
1: 我死三天都没这么白吧？
5: 真的不像我啊，穿得这么正式。
6: 看完好看吗？
5: 好看。
6: 我的审美疲劳了已经。
8: 就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滚你的脸。可以，好，来，先到边。夜花的感觉。
1: 哪边？
8: 左边，左边，夜花，拿上，记住。好，下来，把旁边的面拍
1: 着。这个好看，我觉得符合自然，是不是？
5: 好看吧，来，
1: 帅
5: 吧，黄的。
8: 再点。
1: 啊，对对对，对头对头。
9: 大家不要同时空调，不要同时空调。
1: 对，哎，对的，享受阳光的人。
9: 好，这样子啦，这样空，对对对对，往前方一点。
5: 又开心，
0: 又完整，
5: 又累
0: 的一天。
1: 我以前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

0: 其实就也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哦，是不是啊？
1: 啊，对啊。

0: 买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好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附那个景啊。哇，这啥时候弄的？
1: 在外面进去了。
2: 篝火看吗？
1: 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3: 仪式感满满的。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啊，
0: 我明白。开心。
1: 准备了好多天的草稿。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无以为咯。
5: 大声一点才能
0: 听见。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知道你找。
0: 你可以的。
1: 我是。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呢？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吵架！
0: 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吗？
3: 愿意。谢谢。
6: 新哥，
1: 好紧张。
3: 没关系的。
1: 得把它干完了。
3: 你已经很棒了。
7: 我们要结婚啦！现在出发，男生。买了这个手粉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黑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这也按了。嗯。
0: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0: 而衣物，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2: 对。
1: 那个结果是啥？
3: 赔偿，就是赔偿。然后律师费。老师你知道啊。

0: 如果手发抖啊，这是手啊。
1: 当他们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哦。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再来。行，我也不能放弃。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是很幸福的感觉。
2: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3: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
1: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
2: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4: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的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0: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5: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只要想顺他来嘛，
4: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
0: 情。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6: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1: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去着想一下。
3: 肯定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4: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活一把。

0: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1: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0: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放好了，吃饭吧。
1: 来了。
2: 嗯，就你这茄子肠不错呀。嗯嗯。
3: 儿子，
1: 嗯，
3: 你这不声不响的出国，又不声不响的回来，你都忙什么呢？嗯，
2: 哎，别搭理你妈，一点都不懂保密原则，天天瞎问。你看老爸我，
0: 啊，
2: 非常明白嘛，国家机密，你我心照不宣，是吧？
1: 您这思想觉悟还真是够高的。
2: 那是啊。
3: 儿子，
1: 嗯，
3: 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啊？
1: 您指的是什么朋友啊？
3: 当然是女朋友了。
1: 别这么八卦行不行啊？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别一回家吃饭就跟受审似的。
3: 哎呀，好好好，不扯了。
2: 你呀，也得理解爸爸妈妈的这心情，是吧？
1: 理解。来，敬你一杯。
2: 喂，好，一根儿。来，
3: 以水代酒。来，儿子，赶快吃。
1: 哎，好嘞，好嘞，
2: 谢谢。嗯。

0: 放松点。
1: 被盯上的不是你们，是我。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但我要告诉你，我在这种擦边地带混迹很多年，它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是我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好你的安全，不用紧张。
1: 指着说女的目的吧。
0: 我希望你找机会盯一下杨国。
1: 国恩那个叫李健的，他已经开始故意接近刺探我了。杨官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是迟早的事，你还要让我跟踪杨官，这是盼着我出事吗？
0: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暴露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不会出事的，因为你有谢小曼，她是最好的掩护者。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了。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阳光他们注意的是我们这条线，不是你，所以你盯他再好不过了。
1: 我要的东西，钱跟护照在哪里？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0: 账户早开好了，第一笔款已经打入账户，事成之后我会把所有的钱全部打到你卡上。
2: 护照正在办理中。
0: 我们对朋友是真心实意的。
1: 护照要加一个人，我要带谢小曼走。
0: 趁你爱河了，
1: 只是我的掩护。
0: 好，我答应你，事成后我送你们俩出国。
1: 阳关这边虽然很难，但我会想办法。
3: 就你出差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嗯，咱们的目标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外国作家
4: 卢卡莫里。
5: 卢卡莫里？哦，你的意思他就是你投的网之鱼？
3: 很有可能，他那作家身份我们都查过了，很有问题。我们都怀疑那是赫尔墨斯给他设置的伪装身份，还有他之前也在那16个嫌疑人名单当中，只是他不在主事件内和经常有不在场的充分证明，所以我们就放过他了。还有你知道吗，谢小曼居然跟他谈上恋爱了。
5: 我知道啊。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5: 谢小曼跟卢卡莫里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3: 哦，这不能确定，所以得查。昨天呢，我就去球场找谢小曼，刚搭上茬儿，这卢卡莫里就来接他了，什么都没问出来。
6: 你以什么理由去的？
3: 打球啊，偶遇。
6: 就这么直接吗？
3: 不然呢？
6: 那会有打草惊蛇的风险啊。没事儿，想个办法圆一下吧。

0: 最近怎么样啊？都好吗？挺好的呀，你的烦心事儿都忙完了。忙完了，忙完了。你今天有空吗？我从老陈那儿啊，搞到了一盒超越的限量版的羽毛球，哎，质量特别的好，我给你送过去啊，就当是你乔迁之喜的礼物。
1: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把新地址发给你吧。我现在就过来啊，一会儿见。哎，这好自为之啊！
0: 父女之友。老杨。
2: 嗨。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0: 拖鞋给你准备好了。
1: 乔迁之喜啊。
0: 谢谢啊。
1: 杨先生，哎，又见面了，欢迎。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1: 没事的，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麻烦什么呀？不麻烦，别站着了，快坐吧。好，
1: 来，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哎，老杨，你还单着呢，你没喝赵总往前再走走吗？
1: 没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反正以后再说呗。
0: 那你在家把劲儿，这么娶拿下，你说像赵总人又漂亮，工作又好，能力又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1: 能不能别这么八卦了？哎，
0: 吃点水果。
1: 好，谢谢。
0: 杨先生，
1: 嗯，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没介绍过吗？哎，我就这么不重要吗？
0: 就开一小破公司。
1: 开公司的啊？
0: 嗯。
1: 在哪里开的？能不能详细说说，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合作。
0: 我就在延平啊，一个商贸公司。你要说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呗，糊口饭吃。
1: 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经营范围里边没有文化和图书出版，所以一时半会儿跟您可能也没什么合作。
0: 没事，现在谈不成。
1: 并不代表将来也谈不成嘛。您说这话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好机会的话，咱们一块挣钱呗。
0: 当然好。怎么样？啊，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书房。哎呦，
1: 风格确实跟以前差别挺大的。
0: 多温馨啊！你们不觉得温馨吗？
1: 温馨，你觉得温馨就好。哎，这拍子是我送你那个吗？
0: 啊，对呀。
1: 线都不好了，我跟你说可好用了，谢谢你啊！你打过了吗？
0: 可惜了，我就只打过一次。哎，老杨，下次我们去打球吧。
1: 那得你亲爱的同意才行。
0: 这事儿我说了算。<笑>
1: 哎呀，你们俩是去了不少地方了啊。
0: 怎么样，拍的好吧？
1: 嗯。
0: 哎，
1: 这是在哪儿拍的呀？
0: 哦，那是百花山。
1: 我和卢凯去出去玩的时候，他给我拍的。就咱们夜明这百花山吗？
0: 是啊，你去过吗？
1: 去过呀，但没觉得那儿这么好看啊。嗯，估计是我去的时候不对。嗯，你们俩什么时候去的？
0: 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嗯，
0: 5月29号，那是我们俩确认关系之后的第一次不见。
1: 恋爱脑，
0: 单身狗，
1: 挺好。
0: 挺好的，哎，
1: 这线绷得不错，我得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0: 我把那个商家的微信推给你吧。
1: 好啊，好啊，你推给我。
0: 没问题。
1: 挺好。
0: 饭好了。啊，老杨，走吧。哎，
1: 我跟你说，卢卡他做的寿司可好吃了。
0: 那我今天估计是
1: 没这个口福了。
0: 为什么？
1: 我得先撤了。
0: 你不早说呀你！哎呀，
1: 真不好意思啊。
0: 怎么了？
1: 那个，我之前约了一个朋友，今天一块吃饭，所以临时也不好再推掉了。哦，实在不好意思，那改天我一定过来品尝卢卡先生的手艺。
0: 行吧，原谅你了，那我送送你啊。
1: 行，拜拜，
0: 再见。你这太匆忙了，这就走了？
1: 反正都认了门了，下次再来嘛。
0: 行吧，那你路上慢点啊。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拜
0: 拜。拜拜。

0: 20分钟之后，全体开会。
1: 杨处，谢小曼的被调已经完成。谢小曼就是土生土长的燕平人，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谢广生是核电二所后勤部门负责运送食堂物资的车队队长，母亲宋长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2: 又是核电二所，那卢卡肯定是冲着谢小曼他爹来的呀。
0: 顺便拿谢小曼当掩护。
3: 有找证据，
0: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卢卡莫里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的漏网之鱼。 他所有的不在场证明，都是借着他和谢小曼的恋爱关系，还有谢小曼的翻译工作进行伪装的。5月30日是核电二所出事的日子，就在前一天，5月29日，卢卡莫里和谢小曼以旅游的名义，来到了核电二所所在百花山谷的位置。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卢卡莫里展开全面的监控。你们行动科，对卢卡莫里。 进行24小时监视。明白。陈哥，你配合李科给他们做技术支持。
4: 明白。
0: 马姐，你带人把之前那几个案子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把卢卡莫里当做犯罪嫌疑人进行梳理。我需要知道一个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轨迹。
4: 明白。
0: 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大家辛苦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5: 但是卢卡莫里隐藏太久了，我们需要立刻找到证据，将他逮捕归案。
6: 吓我一跳！你怎么站这儿了？
5: 我刚刚炒菜的时候，你跟阳光聊得挺开心的哦，都在聊什么？是不是在聊我？
6: 对，就是在聊你，他怕你对我不好，担心你欺负我。
5: 就是这些。
6: 嗯。
5: 没有其他的吗？
6: 没有啊，他那么一个好奇的人，都没有问我的书，也没有问你的工作，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要来家里看你啊？他是不是还问了半天我们俩去百花山的事情呢？你都跟他说什么了？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
7: 照片就在那儿，就长他身上，我哪管得了他问什么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呀？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他是不是问你那一张百花山的照片了？
6: 是，他问了，他问我在哪儿拍的，什么时候拍的，我都跟他说了，我就说是在百花山区5月29号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照片，就这些。 你满意了吧，卢卡？我一直都很了解你，我也相信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你怎么了？对不起，
5: 小曼，我只是太在意你了。 不喜欢有别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以后不要让阳光那些人来我们家里了，可以吗？
6: 好吧，你要是真的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再也不带他来就是了。

0: 这咖啡比机场的好喝啊！那当然了。你当然什么呀？当然。你别这么似笑非笑，这么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有什么事跟你说行不行？
1: 帮我个忙？
0: 什么忙？我会有跟守城一样刺激吧？要还是那种事的话，咱就报警。我真帮不了你。<笑>
1: 比那个舒服多了，就吃吃喝喝，聊聊天而已。
0: 那你也得跟我说清楚了，是跟谁吃，跟谁喝，跟谁聊，别再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1: 跟我老板，在我老板家，还有他乐和李太恒。
0: 不是，那不是你们公司内部聚会吗？我一外人去也不合适。
1: 我是想邀请你作为我的男伴一起去。
0: 这么大的忙，咱还是报警吧，行吗？
1: 我就觉得你最合适。
0: 完事吗？嗯。哦，那你要不要提前给我培训一下，做你的男伴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1: 换身衣服就行。
0: 就这么简单吗？OK。
1: 说好了啊，明天到时候我去接你。好。我觉得可以去，这是一个了解立德的好机会。
0: 放心去，我批准了。两个小小请求。说。第一个是多少得喝点酒，您不能算我违纪。工作嘛，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适量。明白。第二呢，我想要一些新的集成设备，我估计会聊到一些关于核电合作的事情，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2: 行，我也批准了。
0: 谢谢领导。
2: 我还是那句话，
0: 注意分寸。
3: 杨硕，哎，什么好东西啊？哎，你看看，那是解酒药，特制的，它还能有一定解毒功能。你要是喝多的话，它能让你舒服点。
2: 好。
3: 另一个是智能腕表，这个智能腕表能够录音、录像。 同时还能干扰和关闭摄像头，还有就是它还带解锁功能，一般的密码门、密码锁直接就解开。
0: 我之前怎么不记得咱处里有这东西啊？哎呀，
3: 这局里给新配的。来，杨柱签个字。
0: 好。

0: 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了。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
1: 亲爱的，忙完了吗？
2: 还没。你呢？完稿了吗？
1: 嗯，全部四章刚刚完稿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2: 好，我现在就看。
1: 亲爱的，
2: 嗯，
1: 出版社联系了吗？你准备跟哪家合作啊？
2: 还没定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赶紧看到你的书在中国出版，被更多的读者看到。
2: 好，我现在准备去一趟图书馆，好好的安静的欣赏你的作品。
1: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嗯，我一个人看很专心点儿，而且顺便查点资料，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
1: 嗯，好吧，我等你意见哦。
2: 行，辛苦你了，亲爱的。

0: 客，这都半天了，他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1: 他不会真是来看书的吧？
2: 你先去吃饭吧，我会下来盯着，吃完可以回来换了。
0: 等我俩送他手机了。

0: 嗨，
1: 嗨，
0: 下午好。
1: 下午好，先生请上车。
0: 不合适，我这身比较像司机，小姐请上车。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今天穿得这么隆重。我是不是显得穿得有点太随便了？
1: 不随便，今天这不是家宴吗？
0: 啊，对你来说是家宴，那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陌生人家登门拜访。你要吗？你先提前给我科普一下，你们那个老板 James 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免我到时候说错话。

0: 我跟你说过吧，他是我做公关的领路人，所以应该算是我师傅。嗯哼，你不用紧张啊，他人很 nice 的。
1: OK。
0: 他跟我相处就像朋友、兄长，像个爹。不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婆婆妈妈那个劲儿啊，像个妈。
1: 那这个人不简单，雌雄同体。经常在一块聚吗？你们？
0: 一年有几次吧。
1: 挺好，还是你们公关人过得潇洒呀，羡慕羡慕。哼。
2: 大家好，大家，今天酒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验证赵大娘。

0: 这人可真行，这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光看书了。
1: 是啊，这小子还真耐得住。
0: 嗯，持久战呗，熬呗，看谁熬得过谁。
2: 你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亲爱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非常好。这次的最终稿，把拥抱的那种不要表达的东西全部都表达出来了。我已经开始联系出版社了。
2: 太好了。嗯，你不是在和我客气吧？
3: 当然不，这是工作，我一定要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它。
2: 那你联系哪家出版社了？
3: 三阳书社。
2: 他们回复了吗？什么时候出版啊？首印多少册呀？
3: 计划还没定好。嗯，
4: 定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嗯，好吧，好期待呀。
3: 亲爱的，我还有一个想法。
2: 你说。
3: 等书出版之后，下一本书我想在美国写。
2: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3: 我想写一部亚洲人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我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去，感受那些当地的风土人情跟真实故事。我们一起创作一部属于我们俩的作品。
2: 虽然很突然，但是我愿意，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饭。嚯，得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别墅啊！
1: 他平时喜欢独处，
2: 一般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干完活就回去了。
3: 啊，赵，这就是我们的英雄，阳光先生吗？
1: 是的，阳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我的老板 James。
4: 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3: 幸会。
4: 初次登门，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带了一瓶酒。哦，
3: 谢谢谢谢。常听赵提起你啊，今天终于见面了，果然是一表人才。
4: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3: 虽然我们之前不认识，但你跟我之间就不表谦虚了。这次守城之行，赵能取得如此成果，杨先生功不可没。一会儿啊，我们必须好好喝一杯。
4: 好，好好喝一杯。
3: 来来来，请。

0: 坐里面。
1: OK， 让我们一起举杯，欢迎杨光先生出临寒舍，同时祝贺赵和杨先生从守城安全归来，并感谢杨先生对赵的爱护和对我们立德的帮助。中国有一句古话，感情深，一口闷。
2: 感谢感谢感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

0: 生田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我选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

0: 好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我们之间缺一瓶如何？得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1: 好，行，可以了
0: ，OK，
2: 杨先生，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啊！
3: 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2: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

0: 对了，我特别好奇啊，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的？我们跟他们合作那么久，一点都没有察觉。
1: 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的。啊，
0: 谢尔公丁。
1: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阿丽丝亚，因为那个时候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师傅不能说。
0: 可以可以，
1: 我跟你道歉了，对吗？
0: 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1: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拿桑德鲍伊来打比方。其实莫斯商贸集团并没有掌握第四代后天技术，但他们非说他们自己掌握了，而且还要进行技术比拼。我们后来调查发现之后，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比拼去窃取第四代后天技术。但是我想说，莫身手，身手必被捉。
0: 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产生这种疑惑，能不能请你帮忙，帮我们鉴定一下真假是非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吧，我觉得我像那个直播里面鉴宝那个专家一样。OK OK， 别告诉我你们啊，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可以让阿林师爷直接找我。
0: 好，来，朋友们，咱们举杯，敬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2: 你们先喝吧。我真的
3: 不许走。
2: 我要去一趟卫生间。
3: 你别走。
4: 谁吧谁啊，面子。
0: 哎，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
5: 在守城那段时间了，事情都没跟我讲清楚嘞。
6: 我跟你讲什么？
5: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搞清楚，我怎么配合你？哎，
7: 干什么？
1: 我上个洗手间。
7: 我陪你去。
1: 是我紧张。
7: 对，你自己小心点啊。
5: 但当时，
4: 我跟你讲，当时是在守城啊，是
7: 不
4: 是？
7: 你就别讲。
5: 我没有干过气人生地不熟。
7: 窃听器的事，我还没问。
8: 谁呀？
1: 阳光，开门。
8: 阳光，你小点，你不是不行吗？
1: 不行，我上厕所，你赶紧开门。
8: 不行不行，二楼也有，你下楼左拐。

0: 你喝完肯定会跟阳光拼酒了你。我喝得太快了，我全都吐了。
1: 阳光先生呢？
2: 他在二楼啊，他正在也吐呢。
1: 我去看看。

0: 快快快，
1: 姐儿，你没事吧？快进去。快去。没事，没事。好。哦哦，哥。OK OK OK。好，哎呀，先生，照，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2: 我带你去缓缓呗。
1: OK。
2: OK。
1: 走得了吗？

嗯，太好了。

0: 蜂蜜水。醒醒。喝口蜂蜜水。我给你叫好车了，一会儿回家踏踏实实睡。
1: 你再喝一口。杨先生，怎么样
2: ？I'm okay.
1: Okay.
2: But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所以我得先撤了。
1: 好，那咱们就先这样。改日再聚。
2: 改日一定。
1: 这你帮我送一下杨先生。
2: 拜拜，
3: 大总，
2: 拜拜，
3: 走慢点啊。
2: OK。
0: 以后在人家别乱跑，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2: 不是我乱跑，是 Taylor 跟我说，让我用二楼的卫生间。上楼之后，然后左转。
0: 你今天开心了？
2: 你开心吗？那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拼死了，快走吧。到家了跟我说一声啊。师傅，他喝的有点多，开慢点啊。
4: 好嘞，放心吧。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5: 我发现了，这哥们儿挺好玩的。

0: 我们何在听痛快了？我仔细观察了，脸上的微表情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澡，但有感觉哦，他意志很坚定。他已经走了。
1: OK。
2: 师傅，我有点喝多了，稍微慢点开。
1: 哎，好嘞。

0: 师傅，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还有第二场，但是呢。
1: 哦，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是吧？
0: 是。
1: 但是车也是女朋友给你约的。
0: 是是是。
1: 我走，我走。这样，待会儿到前面路口啊，把你放下。
0: 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0: 那您就接着按这个导航开，到了目的地之后，您跟我说一声。
1: 哎，好嘞。那我加你个微信还是留个电话呢？
0: 等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吧，我再给您发个红包。
1: 哎，不用不用，顺手的事。
0: 应该的。

0: 少，我想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你的脚步声怎么那么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如果他当时正在做什么，这个声音是对他最好的提醒。
1: 你怀疑我？怀疑我被阳光给策反了？我刚刚是在提醒他。
0: 你有吗？
1: 我有吗？我当然没有啊。哎，姐，你最好给我表演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0: 我当时就是担心他出事儿，走路走得急了点儿，仅此而已。你却怀疑我？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1: 是吗？你没有怀疑过我？你没有怀疑我？最守城的时候。
0: 娘泰勒他们瞒着我在阳光的房间装窃听器。我相信你，我信不过他呀。好，那这样，我申请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这个任务，好吗？华泽和泰宇的合约是你拿下的，下个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也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走，你让我怎么做啊？我现在是按着你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尽心尽力完成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最后换来的是你质疑我。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想？
0: 我只是在提醒你，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刚进入组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被感情左右。 是大忌。说真的，我最近确实有点不放心你。你不放心我什么？你是我亲自培养出来的，我知道你是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阳光救了你的命，你对他有好感，这很正常。你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间谍史上，假戏成真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我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陷入。

1: 我知道，但是阳光，他也是精锐特工。我在他面前演戏暴露的可能性极大，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好，那我给你四个选择：一，保持现状；二，不再搭理他；三，彻底把他拿下；四，杀了他。你随便选，你选好了，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执行。
1: 这件事儿，我需要请示 boss。

0: Jay， 怎么了？
1: 阳光在干什么？
0: 15分钟前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2: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
0: 出事了？
1: 我怀疑
2: 有人潜入我家。
3: 你怀疑是阳光？
1: 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
0: Jay， 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1: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2: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你为什么总是让我去诱惑阳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喜欢这么做。
1: 因为你跟他最熟悉，
2: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吗？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0: 杨光晚上喝多了，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他。我现在在他家门口，能听见他手机在里面响，但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
1: 可是您要物业电话也没用啊，物业也开不了他家的门啊。
0: 好，那我再给他打几。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你放心吧。
1: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啊，
0: 刚才睡着了，没听见。
1: 我电话没在身边。
0: 我做的醒酒汤给你带过来了。不用，别麻烦，不用。
1: 我就在你家门口，开门。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不，那你不用管，明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你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啊？哎，我今天晚上真的喝得太多了，好久都没这么喝过酒了，都断片了。到了家楼下，出租车司机喊了我半天才把我喊醒。我以后真不能再这么喝了，真不能这么喝这么多。
1: 还知道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0: 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的。你看我平时都没放，你真别管了，行吗？求求你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行吗？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你没拖是吧？
1: 嗯。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酒量真好，真好。你之前问过我，做这份工作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太累了。

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挺开心的。但是你一开始还把我当嫌疑人，你还天天跟踪我。 但是，聊来就守成了。然后现在，我又跑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 我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0: 嫂，为什么睡在这儿啊？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把你给抬进来的，我怕你晚上有什么事儿，我在外边听不见。不过你放心啊，昨天一宿我都在地上睡的。 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2: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我给你煮碗面，你吃一口能舒服点，很快就好了。
1: 我要迟到了，昨天晚上谢谢你照顾我，我先走了。
0: 不用那么赶了，吃完再走。
1: 公司有事儿。

0: 你就在他身边，他居然无动于衷。
1: 我已经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他没碰我。
0: 真是个绅士。
1: 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好好休息。
1: J， 你安排泰勒跟踪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0: 回。
1: 赵，对不起。跟踪这种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次发生。
0: 好，我知道了。
1: 真的不要再生气了。计划一旦制定好了，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现在我们要保证阳光这条线是安全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拿下。恋爱的经费我也都安排好了，你也可以随意发挥。
0: 好，我明白。

0: 哎呀，你说这车上盯梢吧，比在办公室熬两天都累呢。
1: 天天喊着要出外勤，怎么着？刚来两天，后悔了？
0: 嗯，怎么能后悔呢？我们干的是什么职业？保家卫国，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舍命都可以的。
2: 你再说一遍。
0: 保卫国家。
1: 我觉得呀，
2: 你保护好你自己的肚子就行了，好吗？我这就带了一兜子吃的，咔哧咔哧全让您给吃了。
0: 叔叔，你这人嘛，真的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这张嘴。是不是不怼人很难受？
1: 我怎么觉得一直是你在怼我呢？
0: 服了，五体投地。
1: 服了就行了。我给你买吃的去。
0: 哥哥，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人帅心又善的。我可以点餐吗？
1: 不用，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还有两根科技狠活火腿肠。
0: 你记忆力还这么好呢，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
1: 我就企图你啊，少怼我几句，行不行？
0: 成交，可以加两个茶叶蛋吗？
1: 收到。
0: 哥，衣服。
2: 你再叫一声。
0: 哥，
2: 穿着吧。
3: 出版社那边回复了吗？
4: 没呢，说得一个星期左右，没那么快。
3: 嗯，不一定，他们有的时候还回复得挺快的，我还见过两天就收到合同的呢。最近你多看看邮箱吧。
4: 行吧，我没事就看看。对了，我一会儿吃完了出门一趟。
3: 去干嘛？
4: 昨天测试提示机油不够了，我去养车行看看，加点机油。
3: 行，早点回来。
0: 黎叔，您不至于吧？三天没吃饭，也没你这么吃的。你放心，你那份我肯定不跟你抢。
1: 我吃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的啊。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外勤的必备技能。
0: 就吃过饭还技能呢，忽悠人也不带这样。
1: 不信啊，我跟你讲，我跟阳光刚到三处的时候，张局带我们俩出外勤，就是一个烧饼摊，一人两个烧饼，我就看张局，嘿，三口两个烧饼，就三口啊，一口水就给吞下去了。我跟阳光这还纳闷呢，怎么这干嘛呀？这是半分钟的功夫，嫌疑人动了，怎么办呀？根呢？这一根跨俩省，三天三夜，一分钟都没休息。当时我就后悔，我多吃几口那烧饼该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警种跟其他的真的不一样。
5: 行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
1: 咱们都是未知的，懂吗？
0: 懂了。
1: 你别噎着！我天哪！所以说吧，外勤不好干吧？你适合内勤。
0: 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内勤是不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内勤，外勤冲锋陷阵，内勤技术支援，缺一不可。
0: 我跟你说，你说，就凭你这瞧不起，为了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好好练习这吃饭。
1: 哎呦，行了，你嚼嚼。哎呦，我求你，你别噎着，你再。

0: 你这倒我垃圾怎么倒那么长时间？
1: 哎呀，吃这么多，我不得下去运动运动啊？
0: 胃不舒服呀？
2: 必备胃药。
1: 谢谢。
2: 都说了，你适合坐办公室。
1: 哎，李叔，你们外勤除了吃饭要厉害，还有什么秘诀？你跟我讲讲呗。
2: 秘诀？
1: 嗯。
2: 哎呦，你这，我就把我问着了。我不是一个理论派，我也没什么秘诀。我这盯梢工作不就是熬吗？看谁熬得过谁。你不是老说我什么着急吗？长得，就是确实，我承认，就是熬出来的。那奇怪吗？
1: 一点都不奇怪。
2: 我说这车，你看空车进去，空车出来，下了地库。
1: 订单取消了？
2: 不可能，绝对有问题。我跟一下，不许单独行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小心点。
2: 放心。

0: 满姐，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你帮我查一下位置，很关键。
1: 我认为它跟卢卡有关联。
2: 收到。
3: 建哥，查到了，是有人在网上下的单，
2: 目的地是东平路31号。
0: 收到。

0: 谁啊？你干嘛的呀？
1: 你好，这是您的车吗？
0: 这不是我的车，难道是你的车呀？
1: 在这儿停多久了？
0: 你谁呀？我在这儿停多久跟你有关系吗？这整个店都是我的，我停一天了，碍您事儿了吗？
1: 抱歉抱歉，就是挺喜欢这车的。抱歉啊。满姐，满姐，车明显是套牌，重新定位一下。
2: 收到。

0: 昨天晚上在詹姆斯家，我们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张队先走了一步，后来又折返回来，偷偷潜入了詹姆斯的别墅。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二楼的书房和人通电话。
1: 都说什么了？
0: 我要录音，我就听清了一句，做好接货准备。
1: 接货？接什么货？什么是间谍？
0: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他们的计划有关。
1: 得尽快的查清楚。连平每天进口的货物量非常大，缺乏详细情报，我们很难查的。
0: 是。我本来想着按照原本的计划，保持和赵亚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但出了一点小变故。
1: 月线？
0: 没有。昨天晚上他睡在了我家，他借口说怕我喝多了，所以自己主动到了我家。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挺奇怪的，我很明确地跟他讲了，我说让他先回去，他就是不肯。后来他自己把酒翻出来把自己灌醉了，在这中间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今天早上把他送走之后，到了小区的监控室，我发现昨天晚上和赵亚宁一起来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泰勒，一路尾随赵亚宁来的。

0: 我们这次分头驶入了滨江码头停车场，车牌号对不上，
1: 但是车型和外部特征很像你找的那辆车。
2: 具体位置现在发给我，然后让小谭过来接应我。
1: 收到。
3: 准备出发，全程3.5公里。

0: 立德对你很不放心，想让张亚宁彻底完成美人计，又担心他违背命令，所以派了泰勒监视。
1: 但要真亚宁这么分析的话，就说明立德和张亚宁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张亚宁昨天晚上借着酒劲儿，说自己累了，太累了。
0: 那他们内部可能有矛盾，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那是不是我可以试着策反张亚宁？如果成功的话，就相当于在立德的心脏埋了一根钉子。
2: 不行，你这个计划收益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敌人做事。 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们做事要保持原则和底线。

0: 策反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这样，你先按照他的节奏，就保持现有状态，不能越线，再观察观察。
1: 好的。
0: 人嘛，终归是情感动物，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这很正常。更何况单从表面上看，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记住你的身份，要时刻把握住分寸。
1: 我会的。

0: 建哥，车牌号燕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三天没动。
1: 一次行动换两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

0: 我选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哎呦，
13: 痛了！
1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5: 小摇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心。

0: 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建哥，车牌号燕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3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这个疑似卢卡的人，我怎么觉得跟之前破坏栅宁刹车还有拍你拿钱照片的那个人那么像，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但这次跟踪你要干嘛？要暗杀你吗？
1: 那他可是真疯了。
0: 那他想做什么呀？
2: 哦，对了，在追踪过程之中啊，这人摔了一下，摔得挺狠的，估计是脚崴了，起来以后一瘸一拐的。如果现在卢卡的脚也是一瘸一拐的，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
1: 这个人就是卢卡。
3: 那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呀，
1: 紧盯卢卡，
3: 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明白。

0: 喂，你找我啊？
1: 晚上有空吗？
2: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具体的见面再说吧。
0: 行，那你把位置发我。

0: 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约你啊？能，当然能。哦，对了，那天晚上在你老板家，我确实喝的有点多，话说的也有点多，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再说了，谁还没喝多过，醉到都睡在你家了，你觉得我丢人吗？那是因为那天晚上太累了。再累，我也从来没睡在别人家过。 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踏实的。 虽然我认识你时间这么短，对你的了解又这么的少，但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呢？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回答，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1: 这个是给你的奖励。天哪，答错了就没有了呗？嗯。你看看，你喜欢吗？
0: 这啥啊？啊？<笑>
1: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喜欢喜欢。哇，不过这个。
0: 太不像你的风格了，嗯。我给你看啊，这个是在省城的你，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你。我在中国有这么拧巴吗？嗯。这个，这是执行任务的你。
1: 这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我在干什么呢？做广播体，比心啊！天哪，你管这叫比心<笑> ？OK， 哦，这么玩的是吧？行，我会了。这是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的你。嗯。 这是那天晚上出了车祸，委屈的哭了的你。
0: OK， OK，
1: 来吧，睡在我家的你。这个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为什么是背影？ 因为每次你的转身，都让我猝不及防。
0: OK， 那你跟我说说，你眼中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还真想过这问题，我想如果当时你要没出国的话。 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应该和现在一样。可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但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变不了。那我跟你说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出国，我可能会做什么？ 我应该会在学校当老师，
1: 挺好。
0: 朝九晚五。

0: 租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不错。
0: 有一个风趣的爱人，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孩，还有一条喜欢趴在我膝头的小狗。

0: 信了，你信了？
1: 这什么情况？啊？
0: 哎，那得多无聊啊！我跟你说，做我们这行跟你们一样，都有病。岁月静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真信？
1: 防不胜防是吧？要我好。OK。敬两个病人，
0: 敬两个病人不会独行。

0: Boss, I've got the first package.
1: The next one will be sent directly to leader of your international express.
2: Addressed to Jack.
0: Got it, boss.
3: 咱们这盯着卢卡好几天了，可以说没有收获。虽然咱们已经确定卢卡就是赫尔墨斯的漏网之鱼，那你看他现在的表现，每天就是逛街、谈恋爱、吃饭，说他是这在等什么吗？难道赫尔墨斯还有残余势力？他在等这残余势力的召唤吗？
4: 我这边通过情报线已经调查过了，赫尔墨斯在全球的各个情报站还有情报人员都已经解散掉了，我国境内的核心人物桑德鲍伊也已经被捕，所以这个可能几乎不存在。
5: 那他留下干嘛呀？
6: 看来远距离的监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我向张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基镇。
3: 什么事儿？
6: 请别激动，看张局什么时候批准。不对，这两天一直琢磨你跟我说那事儿吧。
3: 嗯，
6: 你说那个疑似卢卡的人把脚给摔瘸了，而且还摔得挺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卢卡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他是不是跟踪我和张局长那个人？
3: 好主意。
7: 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8: 你怎么突然想去打球了？
7: 哦，阳光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好久没打了，就约我出来打球。我想着正好也好久都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了，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8: 那你去吧，我跟他们也都不熟。
7: 啊，一起去嘛，一回生二回熟，他那个人很随和的。再说了，你每天就这么坐着，正好活动活动颈椎呀。我跟你说，羽毛球是一个特别好。

0: 好的运动。
1: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
2: 啊，不要，你

0: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每天就只围着你转，我的朋友们都见不着我了，整得我这个人多重色轻友似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看我。虽然我们在一起确实很幸福，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我们还得有朋友，你说对吗？我真的希望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男朋友有多帅，多有才华，我俩有多幸福。
1: 行吧，我就陪你去。
0: 真的？那我准备一下。
1: 嗯。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测试，
2: 收音清楚。
3: 收音测试，
2: 声音很清楚。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清楚。
2: OK。
3: 好了吗？走。
4: 来了。
5: 小曼，这儿。
4: 嗨，
6: 不好意思啊，路上这儿。
4: 我是黎健，我们上次见过就在这里，您来接小曼。
7: 黎健先生。
6: 对，上次你们也是在这儿见的。哎，
7: 哦，哎，你应该是杨先生的好朋友吧
4: ？Friend，
7: 啊、oh, ，Friend，
4: 正式认识一下，
7: 我是卢卡莫里，
4: 认识您很高兴。
7: 您好，您好。
4: 卢卡先生，
8: 喝水。
7: 哦。我带了，哦、oh, ，我习惯喝这个。
8: 明白明白。中文怎么这么好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7: 哦、oh, ，我为了工作，嗯，我来中国很多次，嗯，但是学习中文不容易啊。
4: 是是是。那您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7: 您知道科威群岛吗？
4: 哦、oh, ，不知道。
7: 小海岛。
4: 啊、oh, ，嗯。说您是作家。新书什么时候上啊？要拜读一下了。啊，
7: 很快了。嗯，李健先生是平时很忙吧？嗯，小曼跟我说，杨先生是做生意的。
4: 是。
7: 那您是做什么的？
4: 我们一样，我们在一起合作。
7: 哦，
4: 但是是供应商。就是比较忙，到处跑。
7: 这样挺好的，各有各的精彩。
4: 是是是。嗯。
9: 哎，好球。
10: 来，喝点水。
6: 谢谢啊。
10: 怎么样，最近都好吗？
6: 挺好的。
10: 我看出来了，眼睛里边
11: 全都是这个卢卡先生。
6: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卢卡说了，过段时间我们打算一起移民美国。
11: 美国呀？
6: 怎么了？
11: 不是，卢卡先生为什么不回自己国家，要移民美国呢？
6: 哦，因为他要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要写一部关于亚洲人在美国奋斗的小说，所以要采风。现在就等我准备好了。
11: 哦，挺好。
6: 嗯，别说我的，你和赵总有进展没啊？你都多大了，还单着呢？
10: 你别动，你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加上说话这个语气，跟我们家老太太一模一样。
11: 你说你才多大岁数，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跟他一样，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10: 还学人家催婚？
6: 抓紧吧你，加油！
4: 哎，
12: 卢卡。
4: 哎呦，您这
6: 亲爱的，亲爱的，没事吧？
13: 哎，我没事，扭了一下而已。
10: 要不要去趟医院看看？
13: 不用，我们回家拿冰块恢复就行了。
4: 抱歉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3: 真的没事。
6: 哎呀，打球嘛，正常的，和你没关系的啊。
13: 没事。
7: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兴致。
11: 身体重要，

0: 你养好了伤，咱们改天再约。
1: 啊，好，那我先走了，
0: 早日康复啊！
1: 啊，谢谢。
2: 慢一点。嗯，
1: 可以可以。
2: 行，改天再约啊。
0: 慢点开啊。
2: 对。
3: 来的时候健步如飞，在里面打球的时候也能蹦能跳的。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他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啊。
4: 我觉得呀，他刚才那个崴脚就像是故意的。这老不锻炼的人都不会那样，
3: 故意在我们面前崴脚。那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我们的面证明他自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崴脚之前他怎么做到不缺不管的呢？
4: 打封闭呗。哇，要真是这样，这哥们儿可够狠的。
3: 行，走吧。哦，对了，刚才你们俩打球的时候，谢小曼跟我说，卢卡要带他移民美国，说是为了创作采风。
5: 去美国？
3: 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立德在美国有分公司，卢卡一个科威群岛人不回家乡要去美国，你觉得会不会跟立德有什么关系啊？
4: 难道卢卡被立德收编了？
3: 如果真是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赫尔墨斯覆灭之后，
0: 卢卡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燕平。
3: 他会不会已经是 James 的人了呢？喂，领导，
6: 你和李健马上来我这儿。
3: 是。
6: 这个人眼熟吗？
3: 看不太出来。
6: 前天晚上九点，这个人去机场取航空包裹，护照和照片都对得上，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进行了复查，发现护照是真的，但持有护照的人半年前就去世了。经过体态专家和面部识别专家的分析辨认，基本确定现在使用护照的人，也就是这个人，就是立德集团的总裁詹姆斯。
3: 他取的是什么东西啊？
6: 一台最新型的微波炉。
4: 这不开玩笑吗？这么大老远进口一个微波炉？
7: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6: 这是那天你去詹姆斯家的录音，所以这个微波炉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几件货，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查清楚。
4: 明白。
6: 核电合作箭在弦上，必须抓紧。
2: 怎么样了？
8: 没事儿，已经没那么疼了。
2: 我看看。
8: 怎么了？
2: 你脚腕上有个针眼。
8: 针眼？怎么可能啊？你说这个呀？
2: 嗯。
9: 这确实挺像针眼的，但是谁打针会打这个地方？那应该是
8: 鞋子硌破了。
2: 我下次给你买双舒服的鞋吧。你看你这脚。不行，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遭罪，我都后悔了带你打羽毛球，早知道我就听你的不打了。
8: 真的没事，陪你我才开心呢。
2: 行吧，那你先坐着，我给你炖个猪蹄汤。中国有句老话，吃什么补什么。
4: 绝对是大封闭了，我说他怎么不疼呢？对自己真狠呀！
10: 这个谢小曼真是无脑，说什么他也信。
4: 所以说， 这恋爱能让人智商降低。

0: 所以你一直不找对象。
1: 嗯，
0: 怕自己变傻。
1: 谁呀？我？哎，你挺逗啊你啊！我想知道知道什么能让我变傻。
0: 你不怕变傻，为什么不找对象？
1: 你管得着吗？
2: 我不是管，我是关心领导。你想找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1: 你先管好你自己行不行啊？
2: 我不用管好我自己，我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呀？我替你着急，你知道吗，领导？你长得都着急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抓紧时间，我身边闺蜜还是有几个的，我现在可以给你介绍。如果你现在还不着急的话，那我闺蜜也是别人的喽。
1: 你闲工夫挺多是吧？啊，这是操的心挺多是吧？我跟你讲哈，在这儿监听一星期，你给我盯一星期，省得你这没事儿，你这瞎想，你各种这。
2: 不是我在这盯一星期，我都臭了。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对象，但你恩将仇报可就没意思。
1: 我岁数大吗？
3: 你俩差不多得了啊，那边有新动静。
4: 味道怎么样？
5: 很好喝。谢谢你，小曼，有你真好。这碗汤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生病的时候，院长妈妈会做一份营养汤，一勺一勺的喂给我。
4: 你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你不是和我说你和你爸妈在科维群岛吗？
5: 是那会儿在科维群岛，后来我的父母出国打工，
1: 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所以我在孤儿院寄养了一段时间。
4: 这样啊。哦，对了，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5: 还没，
1: 再等等吧。
6: 行吧，我再给你盛一碗去啊。
7: 这看着呢，应该是微电脑控制室微波炉。你看，初级开关、次级开关、监控开关、炉体恒温器、磁控管恒温器、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器、烧烤管、磁控管、保险管。
8: 这块呢是面板控制芯片，这块是温度控制芯片，这块儿
9: 不好意思啊，二位专家，其实您说这么复杂我也听不明白，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确认这是否是一台真正的微波炉，还是说它只有一个微波炉的外壳，里边实际上是其他设备。
8: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就是这块看图像呢，应该是块芯片，针脚插在电路板上，但是我想不到它能起什么作用。
7: 这看着是有点多余，这个芯片按理说啊，在整个微波炉的智能定温系统中不起作用。
9: 这个芯片它是什么级别的，能判断出来？
7: 这个不能，因为芯片它都是封装好了之后才使用的，你从外边看根本没什么区别，必须拿到手进行检测这才能知道。
9: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从理论上讲这块芯片本不应该属于这台微波炉？
8: 没错，
7: 是的，应该是这样。
9: 明白。

0: 你好，杰克的快递。
1: 啊，好的，谢谢。
2: 咱们公司有叫 Jake 的人吗？
1: 赵总，这是詹总特意叮嘱的，是他朋友的。
2: 我拿给他。
1: 赵总。
3: 我知道了。
2: 什么时候改名字叫 Jack？
4: 怎么在你这儿？

0: 我从前台给你带过来的，什么东西？这么神秘？下个阶段需要的一些东西，总部寄过来的，
1: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0: OK。 华森集团和泰宇集团的合约已经谈妥，今天下午有个签约仪式，向总表示希望您也能参加。
1: 没问题，这是大事。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0: 你想启用三处的替身手段，配合你进入詹姆斯的办公室，完成调查。
1: 核电合作的时间迫在眉睫，签约仪式今天下午就会举行，随后他们就会赶往连海。就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收到了一个神秘的装置，这也太敏感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更不知道他们最终的计划是什么。我想詹姆斯的办公室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秘密，如果能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那我们就赚大了。
0: 行，我同意，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
0: 今天下午詹姆斯和赵亚宁要出席华泽集团和泰宇集团的签约仪式，这个时间点就很好。

0: 哎，你好，这里快递不能进，那边有快递柜，放那儿。
1: 不是，我送的是重要的文件，必须要客户当面签收的。
0: 那你打电话让他下来签收。
1: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19层达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打了半天，始终都没有人接。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0: 那行吧，快点下来吧。
1: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1: 收到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
1: 拜托拜托。那行吧，快点下来吧。
0: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0: 收到。

0: 贵国的核电技术商业应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历经波折呀，好事多磨。
2: 下一步就要开始实地技术运营考察了吧？
0: 对。
1: 我们准备三天后就前往连海核电站
0: 实地考察呀。
1: 那我们就等通知了。
0: 好，
1: 合作愉快。
0: Have a nice day.
1: OK.

0: 大概多久抵达？按照目前速度，大概需要40分钟。
1: 时间应该够。他们到了停车场，你通知我。
2: 收到。

0: 马姐，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保险柜？是否能破解？这是
1: TDXG 357，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知道了。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从开始到现在，太久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了。
0: 果实就在眼前，那我们更加不能放松。
1: 我明白。三天之后去连海，对吗？
0: 我安排一下日程，等我通知。

0: 目标已经进入停车场。23层，电梯3秒钟一层，1分多钟，能再帮我争取1分钟吗？
1: 杨柱，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了。
0: 知道了。

0: 这算是我们初步的胜利，还不到能放松的时候。这两天他们盯得很紧，下一件货物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取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你先去忙，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1: 那我先回去。
0: 好。

0: 是从2个小时前到现在2倍速给您看一下。
1: 我想看一下我进来之前2小时大堂的战况。
0: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还不能确定。

0: 这是 James 电脑硬盘里的资料，还差2分钟没有考完，但已经考了 91%。 你仔细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好，这个快递单能恢复吗？恢复不了，快递单都是热敏智打印的，遇火就变黑，根本没办法恢复。先查硬盘吧。你这边呢，有什么新发现吗？
1: James。

0: 泰勒、李泰恒、炸宁四人常用的手机都在监视中，但是没有查到快递记录。
1: 机场取货人的姓名都是假的，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台手机，
0: 只能暂时继续监视他们的动态了。

0: 不，你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非得这个这个这个。
1: 我跟你讲，大大方方的吃，绝对吃不出来这种感觉。
0: 这什么歪理邪说？
1: 因为偷偷的吃，是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来？哦。你把薯片放到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咀嚼，才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
0: 天哪，吃个薯片也这么多讲究。
2: 喂，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谢小曼啊，起疑心了，但是被卢卡给忽悠过去了。
4: 谢小曼说什么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吧？
0: 放心吧，没说那么漏，
2: 就是发现卢卡脚上有一针眼儿，卢卡给他忽悠过去了。
3: 一定要保证人员安全。如果谢小曼和卢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放心吧，24小时监听的 ，A、B 两个组。
3: 辛苦了啊！
4: 给人家小天点点好吃的，别饿着人家。他怎么样？还行吗？
2: 不、哦，吃的不错。
1: 怎么那么火？
4: 啥？什么叫吃的不错呀？嗯，
0: 就是表现不错，干得很好、啊。
4: 是，小天这丫头挺聪明的，也机灵，但是你别给人家带跑偏了啊。哦，
2: 是是是，
0: 放心吧，饿不着的。再见。
2: 我、哦、天，好亮。
1: 李叔，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2: 你说。
1: 您这么大岁数找不到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0: 我呀，刚在处长面前表扬完你，你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您吃薯片吗？

0: 来，该吃消炎药了。啊，
1: 谢谢。
0: 我去趟菜市场，
2: 买点滋补的食材，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营养汤。
1: 谢谢，亲爱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3: 我去跟一下，哪里了？我去跟一下，有事。

0: 哎，您好，我想找一下出版部咨询点事情，麻烦帮我转接一下吧，谢谢啊。哎，您好，我们团队的书稿已经发出去一周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复啊？
1: 作品名是什么？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作品名是《拥抱》，
2: 作家是卢卡·莫里，译者是谢小曼。
1: 女士您好，
3: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这份书稿。
1: 您确认这份书稿已经发送到我们出版部了吗？
0: 发送了呀，是以邮件方式发送的，附带了我们的作品授权书的。
1: 我查询过了，确实没有。
3: 没有任何记录，您有相关的联系人吗？
0: 是不是查错了？
1: 这不可能。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4: 哎，我跟你说啊，谢小曼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整个人啊就像丢了魂似的。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但是她步行出去的，我跟着去看看，应该不会走太远。
5: 这边注意点，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6: 没问题。
5: 还有啊，卢卡如果出去的话，
4: 一定要跟紧，你要叫那个小团半路接应你，知道吧？
1: 明白。
4: 啊，就这样啊。

0: 没生也最好了。
1: 谢谢。
0: 哎，有什么发现吗？
2: 没什么，就这谢小曼晃晃乎乎的，感觉像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那个针眼闹的呀？
2: 应该不会吧，刚才不是那状态呀。
0: 咱查查他打给哪儿不就完了吗？
2: 嗯，
0: 是138那个号吧。
2: 嗯，
0: 三洋出版社。
2: 哎，这不会是卢卡那本新书出什么问题了吧？

0: 赵，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杨处，詹姆斯刚刚离开了利德集团。
2: 一个人吗？
1: 他自己。
2: 应该是去取货了。我马上出发。
1: 你借助天宇系统盯紧他，随时跟我汇报他的位置。
2: 明白。
1: 杨处，目标在前方大概500米，黑色的迈巴赫。
2: 收到。

0: 詹姆斯警惕性很强，我不能离他太近了。你接着用天眼系统盯着他们，
1: 咱俩随时同步位置。
2: 收到。

0: 张爱宁也离开立德了。
1: 我盯着 James， 你用天眼系统盯着赵爱宁，他去了什么地方，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收到。

0: 他的车停在了监控范围之外，怎么办？你马上过去一趟，近距离跟住他，以防万一。好的，马上出发。
1: 听着点啊，明白。
0: 亲爱的，你都好久没来了，来这边请。
1: 今天做什么项目呀？你该下单下单，我今天不做项目，
0: 有事儿啊？
1: 帮我干嘛？

0: 杨处，我快到了，正在路上。詹姆斯带着我在商场，一直在逛啊逛啊逛。我严重怀疑他在转移我的注意力，所以你必须要盯紧张远。好的，杨处，天眼显示张亚宁的车还在会所，我马上赶过去。
1: 徐倩，
2: 说一下您手机号。
1: 186-2652-5062。
2: 啊，您好，核对一下您的快递单号。请您签个字。

0: 杨处，张亚宁的车停在会所的后门了。他的车想要出去，必须得从前门出。我去前门盯他。
1: 千万不要跟丢了。
0: 他跑不了。

0: 好，欢迎光临。
1: 杨处，这两天已经回了立德。
2: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1: 没有，他一直
3: 在会所，我一直都盯着呢。
2: 先回处理吧。
3: 好。

0: 货没拿到，拿到了，在我车里，我怕监控拍到就没拿上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车库，我倒到你车里。
1: 好。
0: 这次寄来的是什么？
1: 第二阶段会用到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这都不能说啊。
1: 其实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具体，但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冒着风险去取的到底是什么吧？
0: 是什么？我不能偷，我只能说，我会把他们带到连海，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针对核电站？先做好分内的事。好，
1: 我明白。
0: 路上没出什么变故吧？
1: 有个女的跟着我来着，像是国安的人，但她没发现什么。我上次取货的时候用的是假护照，可能是那个时候引起他们注意了。那会影响后续的计划吗？
2: 没事，暂时他们没什么证据。
1: 向太生，
3: 快见。
1: 向总，有什么指示？
3: 通报个情况。
1: 泰宇集团的李经理希望尽快看到我们这个高温氢冷对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3: 我们呢，准备明天去连海，也请你们做好准备。
0: 没问题，我们随时都能够出发去连海，那我们就连海见。
3: 好。
0: 胜利的曙光就。

0: 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嗯，
1: 电脑里面的资料倒是挺多，通过 AI 本地文档总结发现，都是立德的商业相关信息啊。但是关于货物或者他们所谓的情报计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0: 詹姆斯一直在逛商场，没有取货。同一时间，赵远宁去了会所，马清利一直盯着他，也没有发现任何。

0: 的异常，所有他们公司的高层也都没有离开过公司，我们也追了他们的快递单，也没有发现异常，查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僵在这儿了。
1: 第四代核电技术迈出商业合作这一步很不容易，抓间谍很重要，项目也很重要，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影响项目。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以静制动，不打草惊蛇，也不扩大调查范围，让核电合作继续往前推进，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更多。但是为了保证核电合作的安全性，人可以离开烟平，但快递给 James 的东西绝对不能到临海。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立德的手段比赫尔墨斯更高明，更加防不胜防，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我请示一下领导。赵部长您好，有个情况希望您能帮助解决一下，能不能让华泽集团包机带整个合作方前往临海，这样会更安全。

0: 喂，怎么了？
1: 姐，现在有紧急状况。
2: 华策集团董事会觉得这个项目的级别很高，大家分头去联海规格不够，所以连夜就包了一下专机。
1: 明天一早，华策集团还有泰宇集团和我们的人员直接坐包机去联海。
0: 这太突然了，
3: 不是说好开车去吗？
2: 是的，我跟向总也提了，但是他态度很坚决。现在泰宇集团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复合。
1: 姐，如果包机的话，你的东西怎么带过去？安检肯定会非常的严格。
0: 好吧，我知道了。

哎，花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好的，杨处。 你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

0: 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

0: 好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小摸鱼啊。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喂，花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好的，
1: 杨处。
2: 你说，
3: 杨处，泰勒订了今天飞守城的飞机。
1: 立德在那边的事务好像出了问题。
2: 确认他登机离开。明白。
3: 把安检仪的图像同步到这台电脑。好的。杨处，无异常。
1: 再过一遍，二次确认。好的。
3: 杨处，确定无异常。电脑，把笔记本电脑图像发给乘客。好的。AI， 帮我对比两幅图像。好，杨处，根据 X 光反射波的图像，微波炉中的芯片和笔记本电脑中的芯片。 确定为同一个，
0: 知道了。什么情况？
1: 正在过安检。
0: 除了那张芯片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放还是不放？
4: 放行。
0: 收到。
2: 报。收到。

0: 已经过去了，是吗？是。只有一张芯片过去了，他们肯定会继续想办法把其他的东西送到连海，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出问题的所在。
1: 可以。现在的问题是，其他的东西在哪儿？是什么？
0: 哦，连海那边的同事已经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吧？
1: 连海局一处柳庆东那边在进行监控，随时和我们通知。
0: 明白。

0: 看到了什么这么开心啊？
1: 没什么，
2: 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0: 饭已经好了，我们去吃吧。
2: 行。
0: 好嘞。

0: 这汤非常正宗，谢谢你，小芒。我也饿。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啊，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是件好事。
1: 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没有吧。我没有收到新邮件，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件事儿。我看你很不在意，就给出版社打了电话，他们说。 没有收到你的稿件，
0: 真的吗？

0: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告诉你吧，有一家出版社答应给我一笔巨额的版税，这笔钱足够我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出版了。
1: 出版了，我们马上要去美国。这个时间点，出版一本书都没有时间去举办那种签书会等等的宣传活动，所以我才没投稿。而且，说实话，你的翻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拥抱这本书，从我认识你之后。
0: 我感觉有些地方还不满意，去了美国之后，或许会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才……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呀？我努力了这么久，现在岂不是都白费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很久。 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啊，但是你的努力并不白费，你知道吗，
0: 亲爱的？
1: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对我来说，这比出版还更有意义，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感情一到手，我们一起去了美国。你还能继续工作，发挥你的更大的价值。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那你也不应该瞒我呀。
1: 是想瞒你，因为我打算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啊？我只是一直在想，找一个最好的契机来跟你说这件事。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2: 都不要瞒我！我保证。哎呀，绝对的渣男，这得有变的，天衣无缝。
3: 谢小曼呀、啊，就是上头了，你看这几句话给兜回来，说的挺气人的，还。
2: 谢小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3: 真是。哎。
2: 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呢？不是女人的问题，恋爱中的人智商都会降低。挺上道啊，你有经验。啊，
4: 我们是年轻人呀，您这岁数了，经验当然比我们丰富。
2: 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跟岁数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我是谁？燕平情场小王子啊，经验当然是比你多得多。
5: 和燕平情场小王子，我来这里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一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你这是？你要去连海？
6: 是。在连海，马上要开始这么重大的项目，他们的人都已经过去了，芯片也已经带到连海了。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我该过去了。
5: 你准备带谁去？
6: 我准备一个人先过去。 詹姆斯和赵亚宁，他们不是简单的角色，反侦查能力都很强。我怕人一旦多，容易暴露。我一个人隐蔽性反而强一点，就算我暴露了，还可以利用我和赵亚宁的关系作为掩护。

0: 现在张亚宁倒成了你最好的掩护。
1: 燕平这边还有卢卡，还有李太恒，我们两边都得兼顾，三处其他的人暂时还走不开。您放心吧，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连海那边还有我们的同事柳处，可以随时给我提供帮助。
0: 行，你自己去连海，燕平的事儿交给李健负责。记住这次行动的原则，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帮助计划，但是要确保国家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的安全，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1: 是。

0: 所有需要的设备您都帮我准备了吧？放心吧，全套的监视设备都是最新型号的，自己拿去看吧。贝格
1: P-205 军用光学望远镜，电子解锁器，红外线扫描电脑，北斗强磁视听套件。杨处，我这压箱底的宝贝都给你拿出来了。非常感谢柳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付立德这条大鱼，理所应当的。另外，我还给你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国产轿车，后备箱有应急的格斗装备，还有一台备用手机。感谢。哎，
1: 你看，他们入住的是连海五星级的星海酒店，张亚宁住在2517，詹姆斯住在2519，
0: 两个房间都靠近应急出口，方便他们随时出逃。
2: 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0: 我想去一趟这个星海酒店，实地考察一下。
1: 没问题。从上往下数第四层，第一个有阳台的是519，隔壁有阳台的就是517。

0: 对面那个四层建筑是什么地方？
1: 也是一所酒店。
0: 我就住那儿，帮我找一个房间，可以直接观察到五幺七和五幺九。
1: 我安排。

0: 喂，张警，我已经安全到达，现在已经开始监控。
1: 好，刚刚收到消息，明天上午9:40，华泽、泰宇、立德
2: 会在星海酒店3楼大会议室举行洽谈，
1: 为进入临海核电站做准备。
0: 收到。

0: 明天突然开会，看来太宇集团很着急啊。我们必须稳住，必须按原定计划书上的时间来。
1: 我们不是应该配合他们加快进度吗？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没送到。那怎么办？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履行好公关人的职责，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低调一点。
0: 好。

0: 还疼吗？
1: 已经不疼了。
0: 那就好。怎么了？
1: 没事啊，一个广告信息而已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啊？还躲着我？
2: 那是一个垃圾信息而已啊，我自然就删掉了啊。
0: 可是算了，不想跟你说了。
3: 小曼，我真的不是在躲你啊，如果你要的话就可以随便查。
4: 终于不犯傻了，
5: 希望他这回啊能想明白。

0: 小曼，我真的没有在瞒你啊，我只是收到一条广告信息而已啊。我一直都有删除垃圾信息的习惯，所以我就顺手删掉了。不要因为这种小误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真的没有骗你。
1: 请你相信我，我爱你。以后无论任何事儿，都别再瞒我。
0: 好，我答应你。
2: 真是服了，
3: 床头打架床尾和，这小曼能不能清醒点儿？
4: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纠结，再给他点时间。

0: 星海酒店的电梯位于中间，一个客梯，一个货梯，门锁采用的是无接触式的智能卡门锁，房卡使用的是 TEMSI 的射频卡 T5557，密码长度64位，设备破译大约需要10秒钟。
1: 收到柳叔，谢了。
2: 真的不用我们派人支援吗？
1: 真的不用了，我一个人，你毕竟高一些。
2: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我派个人替你望风，盯紧会议进程。
1: 收到。

0: 贵方提出这几点问题啊，正是我们最近几年的发力点，已经有了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对贵方的解决方案非常认可，但是国内还是希望可以尽快近距离参观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李经理，我们原定的时间是4天之后，目前看来这是最合理的时间。
1: 毕竟核电技术复杂，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向总，您看呢？啊，
2: 对，如果按照原来定的时间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我们要向贵方啊完整的演示我们整个技术的实际应用啊。
1: 提前2天，有可能吗？可能。
2: 可能我得跟核电站沟通一下，才能确认。没问题，实在事业上面给我的压力太大了，那就辛苦您，现在就去沟通，我们在这里等您的回复。
1: 行，我沟通一下。

0: 哎呀，抱歉，非常抱歉。经过沟通呢，核电站那边他需要综合整个流程才能确认，可能得明天，明天才能给出答复。
1: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等明天有了答复我们再继续讨论。
0: 可以，我们华泽集团全力配合。
2: 我们立德集团随时跟进。
1: 添麻烦了，实在是上面吹得太厉害了，请理解啊。

0: 我感觉特别不好。你觉得他们盯到这儿来了？我有很强的直觉，他们就在附近。如果某个窗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那就太麻烦了。你到附近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明白。

0: 听脚步声，卢卡出去了。
1: 可以，有进步。没有对话呀，应该是一个人出去的。你继续监听一下，我就跟一下。
0: 嗯，注意安全。
2: 你注意安全才对。

0: 那您给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这边牛油果酸奶是最经典的。
0: 行行、
1: 好，
0: 再来一个。
1: 您扫个码吧。
0: 好好。
1: 您好，这是您的酸奶。
0: 好，谢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美和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问礼，只有美和礼。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
15: 200多个台。

0: 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哎呦，
2: 痛了！腕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小羊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2: 燕赵品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9: 朝鲜战场
10: 再次证明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

0: 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在21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2: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0: 记者日前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综保区进出口值2.7万亿，同比增长25.2%。
1: 据海关统计，2025年综保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的15.9%。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综保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中西部综保区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局面。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保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同时，综保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了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0: 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达到标准。
3: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日前，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

0: 家糖尿病三十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而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
1: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
2: 既要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行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
3: 糖尿病患者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的新模式。
0: 糖尿病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
1: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
4: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5: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1: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6: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关注他，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两三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更平稳。
7: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不得病、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0: 近日，在湖北枝江，一对老夫妇在民警的陪同下急匆匆冲进农村商业银行顾家店支行，要求立即注销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原来老人刚刚遭遇了冒充上海市公安局的电信诈骗，107.5万元养老金危在旦夕。从报警到银行开门，一场与骗子的急速赛跑就此展开。
8: 那天早上我们银行刚开门，我正在整理柜台做搬迁准备，就看到民警带着一对老人进来，我心想这该不是被电信诈骗的吧。
9: 银行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为老人办理账户紧急挂失与资金划转。不到一小时，老人名下的银行卡被挂失处理，一百

0: 7.5万元存款被转入了新的账户。看着老两口重新设置了密码，并领到了崭新的存折，这时所有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1: 是我来说的值班，大概早上6点多钟，两个老人急急忙忙的到我们所里来，那个婆婆就说我被骗子骗了，骗100多万。
2: 就连两本书呢？
3: 连还有啊。两报告啊，问你，他就说要告我那些，就说我这现在是乡亲你们警察我都拿了，我说这警察同志他们抗拒，我说没有报警的，也是整个的100多万。
1: 婆婆又跟我讲存款单据的取款密码也告诉对方的。我听到这的时候感觉要是骗子用这一晚上的时间伪造出存款单据，银行开门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款额，那么这两个老人的100多万的养老金恐怕将难以保住。现在距离银行开门只剩下1个小时，我立马就带了两个老人向我们最近的银行网点赶了过去。
0: 为了及时拦截这场诈骗，民警当场拔掉老人的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控制，并收好老人带来的各种单据，立马护送老人前往银行。最终，经过警方和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行动，老人和子女所有账户内的107.5万元养老积蓄被成功保全。
4: 107.5万元养老金，这是老人一家的毕生积蓄啊！如果是没有警方和银行及时拦截，后果不堪设想。而这起百万诈骗案例当中，骗子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两位老人一步步陷入圈套呢？
0: 原来就在5天前，曾婆婆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称老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并要求她全程保密，配合调查。
5: 她也打电话来了，我也没看到，没看就好了。那个我就直接就接她，她说你是不是叫？那我说我是叫。
3: 她说你马上在1个小时以内你赶到我们宜昌公安局来。我说那有什么指示啊？我就想说是公安局，可是我就想我也没犯法的。他说你的身份证泄露的，现在我们抓过了一个罪案叫张勇，一个罪犯。他说在国家盗窃银行里有时候盗了好多钱呢、啊、他说你跟他两个人是不是你跟他。
0: 诈骗分子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说话语气与行事态度，话术专业严肃，这样逼真的表演让一辈子久居农村朴实单纯的曾婆婆和老伴儿彻底被震慑住，来不及分辨真伪，只能慌乱地按照对方指示添加其指定的联络方式。
5: 那你也后果的就不敢设想，他就那样说。好，我们就你想啊，你公安局的人确实穿的衣裳也是不假呀。到晚上呢，他说6点钟呢，又同我们打，他就只要我们把相拍啊过去，要看到是我们两个人呐、啊，他又没有显像出来，他就又说这这要同我们聊啊，又是要把那个材料要搞啊上去啊，又要迅速跟你们洗你个罪名呐、啊，你们要积极要。同配合呀、啊，又说的那那个秘密啊，千万不能泄出去。
2: 人家要三天两夜不到派出所的来的。
3: 他叫我们不泄露啊，他只能那个好泄露，没有坐牢的、啊。
0: 按照骗子的要求，将所有的涉案信息发过去以后，曾婆婆以为这下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曾婆婆和老伴儿越想越不对劲儿，彻夜难眠。
5: 我就落回去干两个，没夜饭也没吃，就为这个事就心里蛮烦。我就说那是啊警察啊，他不得来量过去，我来问你的底细。我就说你我有怀疑，那个你们不是事，你要我说某天到我要去报警去的。
4: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利用受害者对公权力的信任，层层诱导，步步套取信息，精准骗取钱财。而像曾婆婆和老伴这样的农村老年群体，正是骗子重点围猎的对象。
0: 此类冒充公检法诈骗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诈骗分子精准冒用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刻意模仿公安民警的语气态度与工作口吻，以涉案通缉、账户冻结等理由制造紧张恐慌氛围，通过定时来电、步步施压的套路，彻底打乱受害者的判断节奏，让受害者在慌乱中丧失警惕，乖乖听从骗子指令。而诈骗分子将目标聚焦到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时，这类骗局得逞概率更是大幅上升。
6: 现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花样越来越多，除了大家熟悉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以外，还有不少看似简单轻松的骗局，比如看视频赚

0: 前浏览广告、获得返利等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的指尖任务，迷惑性和隐蔽性都特别强，很容易就让广大老年朋友放松警惕，上当受骗。
1: 面对农村老年群体反诈防范的薄弱环节，基层派出所针对性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充分贴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用接地气、易接受的方式筑牢反诈防线。
2: 平时我们在上门入户走访的时候，看到老人独居在家，都会特意的跟他们做反诈宣传，因为老年人很少用智能手机，对电信诈骗了解的也不多，我们一般会拿着反诈宣传单，重点说说专门骗老年人的各类骗局，反复叮嘱他们，凡遇到拿不准或者是涉及钱财的事情，直接到我们派出所来咨询，千万不要随意听信外人。
1: 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需要警方的宣传预警，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的紧密联动，层层把关。作为乡镇老年群体办理金融业务的主要渠道，银行成为劝阻涉老诈骗的重要防线。
3: 我们乡镇农商银行面对的客户大多是中老年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只要遇到老人独自前来大额取款、转账，或者是行为举止异常的情况，我们都会多留心、多提醒、多核实。
1: 当下，涉老电信诈骗手段换汤不换药，防护工作仍需多方凝聚合力，长效推进。
0: 我们反诈民警接到预警上门做工作时，单靠警方的力量远远不够，更需要亲属、村社区、银行等多方协同配合。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子女亲属，要多关心家中老人日常上网情况，多留意购买黄金异常转账行为，要及时提醒老人 AI 换脸换声、个人信息泄露此类诈骗风险。我们警方也会联合村社区、银行等各部门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及巡查，做到早发现、早提醒，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
4: 眼看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部分地区天气也是越来越热，马上又到了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之下需要专业人员去上门清洗？我们一起来看。
5: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6: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5: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6: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5: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4: 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在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我们继续来看。
6: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动态间内部。
5: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

0: 明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4: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2: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

0: 党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
1: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3%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5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2: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不过，在发射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发射程序暂停。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取消当天的发射任务。如果故障能够尽快修复，团队计划于当地时间22号再次尝试发射。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2号，省委书记、省级总合湖长倪岳峰主持召开河北省2026年度省级总合湖长会议，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长、省级总合湖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水平。要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深化水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要加强水生态保护，加大河湖水库监管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抓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要充分挖掘河湖生态价值，积极培育生态渔业、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康养服务等产业。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全面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加快建设防洪工程，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形成强大合力，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参加会议。
0: 5月22号，省长王正普到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调研，在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取电网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全省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
1: 王正普指出，我省即将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抓好风险排查整治，组织企业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强化设备设施检修，做好日常巡视维护，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要提高发电供电能力，加快新建电力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加强临时增购和余缺互济，优化新能源消纳调用，稳产稳供煤炭，为扩大电力供应夯实基础。要精准实施负荷管理，坚持需求响应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等用电，引导全社会科学用电、节约用电。要做好突发应急准备，根据天气变化及时预警，修订完善各类极端场景预案，提前充实应急队伍、物资装备，遇有紧急状况，实现快查、快修、快复电。要压实全链条保供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管理责任、市县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运行调节、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17年，一个人能做什么？内蒙古阿拉善盟原政协主席苏和的选择是提前退休，回到家乡额济纳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植树治沙。本台联合内蒙古、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今天走进时代楷模大漠胡杨苏和，看他如何把绿色种进荒漠，把政绩立在民心。

0: 进入五月，气温明显回升，只要身体允许，77岁的德利格老人每周都执意跟着孩子们回到黑水城下的那片林子。他惦记着和老伴苏和一起种下的那些树。
1: 当风当的还挺好的，可我那去了，我跟老头说了，还这么一点东西还当好当风呢，糊弄糊弄。这能觉得我累的时候的，他说你瞧瞧，
2: 嗯，
1: 你瞧瞧啊，你瞧瞧，哎，进来以后就这东西那小小的也是也当。
0: 黑水城遗址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里地处极端干旱荒漠带，年均降水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0倍以上。
3: 他觉得黑城确实需要保护，当时他当领导时候在这种过树，但是没种活的，他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必须得来一趟，还得种。
0: 为了这个执念，2004年，57岁已经官至正厅级的苏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向组织申请提前退休。他说要尽早回到家乡额济纳旗，在戈壁深处，在人迹罕至的黑水城畔种梭梭、种胡杨。
3: 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电话什么通讯什么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不回，那就自己背的被子啥的就在车上睡的，手机我们也打不通，也是挺着急的，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跑来受灾。
4: 一刮风全是沙子，这个圈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个树木，要那个手要那个小才有发电机，用那个抽水拉水种树树，车拿了坏的坏的拿了拿了修好再开，这么个种的了。
0: 没有树苗，他就自掏腰包购买；没有水，他就四处想办法打井引水；没有电，他就用发电机供电；没有住处，他就和老伴动手盖简易房。苏和铁了心扎下根来，可第一年辛辛苦苦栽下的梭梭苗就没能熬过严酷风沙，死了90%。
1: 反正那一年我们也可能也不会琢磨是咋回事，死的也挺多的，好像最后就没有办法，他老头自个儿种又没了。
0: 风沙埋掉一棵，他补一棵；吹倒一片，他种一片。一年接一年，苏和就这么和风沙较上了劲。
3: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培育也成功了，树也就慢慢的活开了。土专家嘛，现在自己研究出来。旁边牧民来说：“哎，你种这些梭梭干，梭梭上可以种葱茏。”这就开始研究，开始都跑过来问我们爸：“哎，这个咋种呢？”培育的好多这个梭梭苗，就给让人去种去。慢慢这个就带起来，全都开始种开了。
0: 从栽种树苗、日常管护到病害防治、从容嫁接，苏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传授给当地牧民，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增加收入。
4: 在他跟前没有什么领导与普通人的也是有事有效的，
3: 特别就是为公吧，就是为我们想的少，但是为别人就是为想的多一点。
0: 一心为公，不求声名，苏和扎根沙海植树，只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家园。2018年，一场意外让苏和的治沙之路雪上加霜，他在劳作时不幸被割草机绞伤了腿，不得不截肢。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就此停下来，可装上假肢能站起来行走后，苏和又回到了梭梭林。
3: 尤其他那个腿截肢以后，我们就看真的就磨的那个整个都烂了，说你不要干了呀，我们在那你在家在这待的也行，不可能没闲过，硬把这个铲车学会，一个是拿棍子这么踩上，一个弄上他把铲车也学会。
0: 在苏和的带动下，先后有300户牧民参与到植树造林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进来，大漠深处绿意不断扩大。
5: 这几个民政事业单位，中小学生都来参加一些义务植树，包括每年都有志愿者自发的前来，进行义务劳动，灌水、清沙、保护树木，靠社会、靠大家，人多力量大，能更好的保护这片林子。
0: 17年久久为公，苏和栽下25万多株梭梭苗、2000多株胡杨，植绿面积达6300多亩。

0: 2021年6月，苏和病重弥留之际，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送到了他的病榻旁。
1: 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之后，就把这个奖章拿回来给他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想的，你说我们坚持和他的对党的忠诚吧，体现出来了。我父亲做到了，我还向他学习。
2: 我给家乡做点银子，为后代，为子孙后代留下点绿色。
0: 风掠过沙海，梭梭林沙沙作响，仿佛是苏和从未远去的脚步。如今苏和的儿女、当地林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接力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一种选择，一种精神，也在这大漠深处扎下了根。
3: 那您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得吗？
4: 这绿色留给娃娃们了。
5: 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苏和用17年的直绿大漠的坚守，生动回答了政绩观的三个根本问题：为谁树政绩？为家乡百姓。为此，苏和可以放弃正厅级官职，提前3年退休。树什么样的政绩？种活一棵梭梭苗。为此，他住进荒漠，在没水没电的地方与风沙死磕17年。靠什么树政绩？靠的是即使被割草机绞杀张杰之也绝不放弃的韧劲儿。苏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显赫一时的政绩碑上，而在子孙后代的口碑里；不在个人的升迁履历中，而在持续向好的绿水青山间。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专场介绍我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河北连续2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
6: 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雄安新区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37.5%，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
7: 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
6: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围，我省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自去年以来，针对重点产业链卡点实施39个项目。2025年，全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超2.8万家，同比增长超12%。紧扣我省8个重点产业和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36家省级创新联合体，其中联合京津31家，汇聚科技企业超过400家。2025年组建328个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所高校235名专家，累计解决技术难题1193项，实现京津制河北用。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三地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河北聚焦中市、金融、场景3大关键环节，加快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
8: 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市平台。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2年都是第一。
6: 下一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新布局一批面向京津开放的中市平台，构建概念验证中市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转化模式，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9: 源自德国。

0: 的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2: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七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1: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竹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3: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5: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6: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有趣。
7: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碌碌的U型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式鹿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8: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1: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0: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9: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地在这里生活。
0: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

0: 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1: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森林。
2: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0: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3: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0: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它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4: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港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0: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5: 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眼下，近9000只蚁鸥已经抵达湿地，进入集中繁殖期。在此期间，不时会有个体因受伤被困，急需救治。下面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访一次湿地救援。
6: 一早，康保县蚁鸥保护协会就收到了警方转来的求助信息，在一个村的水塘附近发现了2只受伤的蚁鸥。协会会长马喜荣和副会长石小斌迅速赶往现场。
7: 跌里头了，是水边，
8: 在水边，它不接里头，有一个在水里头，有一个在外头，哪个家飞了？
9: 水里头那个也受伤的了，
7: 也受伤的了，
9: 胳膊子也有点问题。
6: 简单商议后，马喜荣和石小斌二人分头行动，一人下水引导蚁鸥靠岸，一人带领其他人沿岸搜救。水畔泥土松软，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其中。
10: 哎，他上来了，
7: 左翅骨折，这好多天了，是不是？这是骨头都坏死了。
6: 救出2只受伤蚁鸥后，马喜荣和石小兵立刻驱车将他们带回湿地公园救治场所，检查伤情，实施手术。在清理伤口的过程中，一只受伤日久、骨头已经坏死的蚁鸥突然出现不适症状。
10: 他这会是怎么了？
11: 疼着，
12: 疼的受不了了。
6: 马喜荣当即暂停操作，待情况好转后，又将他抱在怀中，帮助这只蚁鸥缓解不适。马喜荣是康保县的一名外科医生，多年前一次偶然协助村民救助受伤候鸟的经历，让他逐渐了解并加入到了候鸟保护工作中来。也是从那时起，康保县便有了守护候鸟的医生。采访期间，马喜荣还救助了一只翅膀受伤的苍鹭。
7: 从2009年吧，到现在大约是17年了吧。一开始是出于对这个小生命的重视吧，越往后呢，越觉得这应该是一份社会责任。
6: 目前接受救助的2只蚁鸥和苍鹭均已完成手术，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13: 主要就是面包虫和馒头。这个为了减少应激，这是电解质，这是抗应激的。
11: 当中，
13: 你看
11: 那个状态好，
13: 哎，手术状态好很多。他也喜欢吃肉，先吃面包

0: 虫，后吃馒头，但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得均衡，都得有。
1: 路边摆个摊啊，看着方便，其实隐患不小，来往车辆速度快，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对摊主对顾客产生安全隐患。想做生意，可以选择更安全更规范的场所，把摊位摆对地方，既能安心经营，又可以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迪，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7: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端倪认可，
8: 双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都帮你把关了，你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灵栖翠影，鸟韵悠长。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